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塞罕坝的神游之旅。高山峻岭有雄伟的美，茫茫平原有辽阔的美，可这坝上草原呢，它既有高山的雄伟，又有平原的辽阔，更有着高山平原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美，纯真的美，无比绚丽的美，幽静的美。人来到这儿也会情不自禁地返璞归真，和这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是的，在这种时刻我什么都不想，思想干净极了，简直静得像透明的水晶。大自然是这么美好，这么洁净，它把人的思想也净化了，升华了，使得人的心灵也变得无比美好，无比洁净的。记得到坝上来的前夕，承德的一位年轻作家武华曾经对我倾吐过他在坝上时的一种心情。他说，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忘记了躯体的存在，只有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活跃着。我谛听宇宙，听晚风歌唱，听树木欢笑，听虫子鸟儿唧唧，那真是精神饱餐的时候，灵魂圣洁的时候。我觉得此刻我比什么人都富有，无限的富有

上，绿野千里，杳无人烟，而国营林场的几幢红瓦平房，在茫茫的草原上，宛如碧绿的大海中的几点露出水面的红色岩石。夜间电灯亮了，在这无边草原上的几点灯火，使人想起那或许是偶尔从天上掉下来的几颗星星。月光正好，把屋子照得雪亮。我索性爬起身来，走出房间，向着外面走去，越过一道白桦林围成的栅栏，就是大草原。我踏着软绵绵的草丛，向着草原上走去。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中天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冰轮给大草原撒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我望着这月亮，仿佛觉得它比平时看到的月亮要低得多，也皎洁得多，明亮得多。天晴朗极了，夜空中没有一丝云花，那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我在一棵小白桦树下坐了下来，白桦林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美丽，它那窈窕的粉白的树干像白玉似的，在月光下越发皎洁，而它那秀丽的树冠在夜风中轻轻地摇着，细小的绿色的叶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像千万颗珍珠在跳动。啊，起露了，不时的有晶莹的露珠从白桦林的树叶上滴下来，是无法描绘的无与伦比的美妙。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秉烛夜游的故事，春日苦短，尚且秉烛夜游，而我在草原逗留的时间更短，又岂可辜负这美好的月夜呢？我索性躺下来，仰面朝天，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天上那银光四射的明月，满天星斗，乳白色的星河。夜深了，不远处的池塘里响起大雁的鸣叫。遥望南天，我希望这多情的鸿雁能够把我这些愉悦也带到你的身边。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与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他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 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

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

0: 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较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字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3: 滨州之声
2: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与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忱，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失望，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三徒弟
6: 用行动诠释。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就

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0: 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啊，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吗？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桥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拍卖。
6: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7: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6: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7: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6: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7: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6: 没错，他不敲这锤了，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7: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6: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7: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6: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7: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7: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6: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7: 需要做一下解释啊。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6: 没错，
7: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6: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7: 对，
6: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7: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6: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啊。不，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哎，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7: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6: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7: 我歇会儿？
6: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8: 底价多少钱
6: 啊？
8: 底价
6: 哦，底价是，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7: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6: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7: 现在开始竞买。
6: 谁买？
8: 650。800。
7: 800。
8: 9000。
7: 900。
8: 1000。
7: 好，别动。
6: 哎呦，
7: 成交。
6: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刀片没处花了。朋友，

0: 你啊，您能带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您买走的是运气，祝贺您鸡年如意，机运亨通。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是。
1: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啊，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0: 谁？
1: 巩俐。
0: 哎，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是吧？啊，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1: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0: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呢？
1: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0: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1: 那我说什么？
0: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啊？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1: 那我驴要一咳嗽，
0: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1: 好的，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0: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1: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0: 才3000。
1: 现在开始竞买，
0: 跟白捡一样啊！
1: 4000，
0: 哦，4000，
1: 4000，4500，5000，6000，6400，
2: 1万，
1: 1万，
2: 别动，
1: 1万，成交，
0: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1: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0: 朋友们，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呦，欢迎您了，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1: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0: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挥念经就是好和尚。
1: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0: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1: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0: 谁买？
2: 1万，
0: 1万，
1: 1万，2万，5万，
0: 别走，别走，成交，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得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1: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0: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

0: 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1: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0: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1: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0: 那我叫什么？
1: 你改名嘛，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0: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1: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2: 没错，
1: 对不对？
0: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1: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0: 就这么定了。
1: 怎么样？
0: 你说都卖点什么呢？
1: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0: 味道好极了；
1: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0: 我要我要；
1: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啊
0: 啊！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 为什么？
0: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1: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0: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1: 抬，不是，就抬，
0: 过来。
1: 这个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这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
1: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3: 一百。
1: 好。
3: 二十。
1: 啊，8毛。
3: 好。
1: 啊，5分。
3: 好，
4: 2分。
0: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上来用作定场诗的，这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你可以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和《三国演义》有关。先来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这段作品应该说是拆洗的相当彻底。我们来共同欣赏。
7: 感谢您的掌声，
8: 谢谢大家。
7: 节目是一场挨着一场，
8: 哎，一段接一段。
7: 刚才是新名章，
8: 哎，对，
7: 窦文这个、新名章什么关系？嗯，今天纪念杨少奎先生，
8: 嗯，
7: 他跟杨少奎先生算直系亲属，
8: 哎，直系亲属。
7: 他是刘文步的徒弟，
8: 对，
7: 刘文步是杨少奎的徒弟，
8: 嗯，
7: 所以说，
8: 嗯，
7: 他是杨少奎的徒孙。
8: 哎，刚才他也说了，
7: 直系。
8: 对，
7: 按相声谱系来说、直系亲属，
8: 对，
7: 杨少奎的孙子，没错吗？
8: 没错，
7: 对吧？
8: 对，
7: 所以说刚才这孙子，
8: 哎，这孙子这就不对了，
7: 这徒孙，
8: 哎，对，
7: 说的不错，
8: 挺好，
7: 对春联，
8: 对对的，
7: 对春联，传统节目，
8: 嗯，
7: 两个人要求逗哏，
8: 嗯，
7: 捧哏，
8: 嗯，
7: 两个演员，
8: 嗯，
7: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默契。
8: 一人一句，
7: 还得要有这个文化修养，
8: 文化底蕴。
7: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说实在的，一定得有文化。
8: 是，
7: 刚才我们在后台，
8: 嗯，
7: 在后台王月波，
8: 嗯，
7: 我们在一块儿聊天，
8: 还说了，
7: 王老师还给我们上了一课。
8: 对，
7: 相声演员得有文化呀。
8: 没错，
7: 你没有文化，你今年都快30了，知道吗？
8: 就说咱俩
7: 再没看过几本书，
8: 嗯，
7: 无可救药啊。
8: 对，
7: 干这玩意儿多难呢，别胡说。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8: 有道理，
7: 太有道理，
8: 说的对。
7: 你就最起码你的外国名著咱得知道，
8: 也得看看
7: 作家，咱得认识，
8: 得了解。
7: 怎么你得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谁？
8: 没错。
7: 雨果是谁？
8: 对，
7: 对不对？图拉涅夫是谁？
8: 嗯。
7: 果戈里是谁？
8: 嗯。
7: 大种马和小种马什么关系？
8: 这我知道。说这么多，就最后其实他也

0: 问了，刚才我说我知道，
1: 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这个大种马和小种马是什么关系？
0: 情敌关系。情敌关系没错。
1: 您再细讲讲。
0: 这大种马、小种马就是情敌，正母马。
1: 呸！
0: 对，就是正母马配啊。对。对。
1: 这是没有文化，
0: 嗯，
1: 净化舞台能什么都说吗？
0: 谁不净化舞台了？
1: 大种马、小种马
0: 啊，
1: 法国作家
0: 啊，
1: 撒火枪手那个作者，
0: 撒火枪手，三个火枪手
1: 啊，
0: 大种马、小种马，大种马、小种马，
1: 法语译音有问题。
0: 哎，你怨人法语去是吗？
1: 译音有问题，
0: 啊、
1: 那这中国的你也得知道啊，
0: 中国
1: 对不对？你得知道鲁迅，
0: 嗯，
1: 茅盾，
0: 嗯，
1: 金庸知道吗？
0: 金庸你知道？
1: 知道，写小说的吗？知道吧？大伙都看过吧？
0: 啊，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14本书，
1: 14部小说，写的多好。
0: 对，
1: 金庸北京人，
0: 嗯，
1: 北京人他是在齐，
0: 啊，
1: 他是正黄，镶黄旗，他是萧黄旗。
0: 萧黄旗
1: 他是
0: 代表作你是我的眼，
1: 对，
0: 还对呀、啊、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你是我的眼。
0: 哎，对，给改成对联了，
1: 是看书把眼给看瞎了、啊、你替我看看。
0: 你这吧，就是没有。
1: 嗯，
0: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人对吧？
1: 嘿，
0: 哎，
1: 真知道啊。
0: 吃的是、哎、吃的、哎、
1: 有点意思啊。
0: 这还有点意思，
1: 看这个
0: 啊、
1: 嗯，娱乐，
0: 我看这次
1: 这看这个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真正要看古典名著。
0: 名著，
1: 你刚才王岳波老师教育我们说要看四大名著，
0: 对，
1: 这都得看呢，
0: 得看，
1: 尤其三国，
0: 啊，
1: 看过吗？
0: 看过，
1: 三国看过吗？
0: 这看过，这看过跟看过还不一样，
1: 知道吗？
0: 知道，
1: 看过
0: 三国故事都知道，
1: 看过多少遍？
0: 多少遍不敢说吧，反正里头故事都知道。
1: 作者知道吗？
0: 那得问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了。
1: 他知道还挺全。那个三国志
0: 陈寿，
1: 三国演义
0: 罗贯中，
1: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0: 也翻过那小儿书。
1: 小儿书都看过，
0: 知道。
1: 行，我问你，
0: 嗯，
1: 有一个金批三国，
0: 金圣叹。
1: 行啊，毛批
0: 毛宗岗，
1: 御批
0: 乾隆，
1: 有个俺批三国，看过吗？
0: 哟，这什么？
1: 俺批三国看过吗？
0: 瞧，要短了。这俺批三国谁批的？
1: 俺
0: 哎。合着就是你批的呗？
1: 我看过吗？
0: 我上哪儿看去？没看过。
1: 俺批三国，
0: 不是、嗯、哪儿卖啊？这书啊？
1: 不卖，
0: 不卖，我们上哪儿看去？
1: 不卖。我跟你说啊、
0: 嗯，
1: 这个书现在还没印刷成册。
0: 哟，
1: 我现在正考虑跟谁合作。
0: 哎呦，还
1: 是跟新华社合作呀、啊
0: 哎？
1: 还是跟这个别的合作？别的他是给的多，哎、但新华社的有味儿。
0: 打
1: 你说你借谁？
0: 打住
1: 啊！
0: 你还出书？俺批三国
1: 怎么？
0: 正谈着了，
1: 谈着呢。
0: 不是，那我们要想知，我们想知道这个，这故事呢？你怎么批的？
1: 怎么批的？
0: 啊，
1: 您这怎么批的？网上都没有。
0: 这我们怎么看呢？
1: 我在这儿呢。
0: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俺批三国。
1: 朋友们愿意听吗？
0: 咱鼓掌欢迎，咱听听这俺批三国他怎么批的。
1: 俺批三国，
0: 嗯，
1: 这俺批三国主要啊、
0: 嗯、
1: 是一个犀利的视角。
0: 哦、不一样，
1: 独到的眼光
0: 啊、嗯！
1: 现代的东西，哎，来解释古典名著。
0: 你就说说你这俺批三国。
1: 那我说，我先问你吧。
0: 啊，你还问我？
1: 刚才你说了这个《三国演义》，你也看过不少遍。
0: 啊，我这是知道，这
1: 也看过啊。我问你
0: 啊，
1: 这个三国，
0: 嗯，
1: 甭管是《三国志》《三国演义》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你给我说说。
0: 这是问题，
1: 知道吗？
0: 我告诉你，
1: 知道说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呀？
0: 三个国家
1: 哦，
0: 魏、蜀、吴三个国家，三国。
1: 魏蜀吴，
0: 对，
1: 三个国家，
0: 对，
1: 叫三国，
0: 没错。
1: 那有一个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怎么不叫十八国呀？
0: 他当时没成事，
1: 没成事不能算，
0: 不能算。
1: 那得有一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呀？为什么叫三国呀？
0: 他不能叫一国呀。
1: 你说说，不是，为什么叫三国？
0: 那我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不是，
1: 你就知道大种马小种马，你就知道配。
0: 那配不还你说的吗？
1: 知道什么呀？
0: 那你告诉我们，这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就得看俺批三国。
0: 哎，好，那咱听听他这俺批三国，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因为三国
0: 啊，
1: 这部书里边
0: 啊，
1: 带三的目录多。
0: 哎，目录多，
1: 所以叫三国。
0: 带三的目录多，
1: 所以叫三国。
0: 这带三的目录我看也不多呀。
1: 我给你算算啊。
0: 啊，你说去。
1: 翻篇
0: 嗯，
1: 第一页，第一个目录，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0: 有三。
1: 哎，刚才我说那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0: 最后一回有，
1: 对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三。
1: 曹孟德会合三将，
0: 有三。
1: 三顾茅庐，
0: 有三。
1: 三气周瑜，
0: 有三。
1: 三秦孟获，
0: 有三。
1: 等会儿，
0: 差点滑过去。几秦？
1: 三秦。
0: 三秦孟获。
1: 啊。
0: 七秦。七秦。
1: 几秦？
0: 七秦。
1: 七秦，他也是打三秦那儿跨过来的。
0: 哎，跨过来的。
1: 对，他不能有打二秦直接奔到四秦去。
0: 哎，
1: 对。对不对？
0: 是不能啊！
1: 这三国告诉你为什么叫三国？
0: 哦，合着这是带三的目录多，它才叫三国。
1: 这还是明面上的，
0: 明面
1: 很多。俺批三国里边自己总结的
0: 啊，
1: 总结的这个暗扣也不少。
0: 哎，暗扣
1: 暗含着的带三的也不少，
0: 是吗？
1: 太多了。
0: 那你说说，
1: 比方说吧，
0: 啊，
1: 有三国里边啊，
0: 啊，
1: 有三个坑爹的人物。
0: 哎，坑爹
1: 这个没有。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对对，
0: 嗯。那阵可没坑爹这词儿，
1: 我都跟你说了吗？俺批三国，犀利的视角，独特的眼光，现代的词汇，剖析古典名著。
0: 那咱得问问了，这个三国坑爹这头一位是
1: 袁绍的儿子袁谭坑爹。
0: 他怎么坑爹了？
1: 我问你，
0: 啊，
1: 这个袁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0: 说是曹操气死的吗？
1: 官渡之战，
0: 啊，
1: 让曹操给气死了，
0: 啊，
1: 谁继位了？二儿子袁尚继位了。
0: 对呀，
1: 袁谭就不愿意了，心里想自己爹爹你不应该这样，
0: 啊，
1: 我是长子，
0: 啊，
1: 你死了我应该继位啊，
0: 啊，
1: 你把王位让给他，我怎么办？
0: 是
1: 打这儿开始和自己的弟弟明争暗斗，
0: 嗯，
1: 可是自己，
0: 嗯，
1: 实力有限，
0: 哟，
1: 就把曹操给传来了，
0: 哎。传来了，
1: 这叫什么？
0: 这没有
1: 请，请来，请来，请来了，
0: 嗯，
1: 请来了，把曹操给传请来了，
0: 嗯，传请来，
1: 请来以后，曹操多精，
0: 嗯，
1: 咱都知道，曹操枭雄，不用粘毛比猴都精，
0: 哎，这是捧着说的，
1: 带着兵过来这么一搅和，两边这么一凑合，坏了，
0: 怎么了？
1: 这是句文言文批这段话吗？
0: 嗯，
1: 曹操带兵。过来一掺和这事儿，完犊子了！
0: 哎，
1: 文言，
0: 这是文言文吗？完犊子，
1: 完犊子，对，完犊子了
0: 啊！
1: 袁谭，咱就这么说，袁谭为了跟自己的弟弟袁尚争这王位，
0: 啊，
1: 把自己爹爹的基业拱手奉献给了曹操，这是什么呀？
0: 坑爹呀！
1: 坑爹！
0: 哦，合着这就是坑爹了。
1: 坑爹，袁谭，这坑爹，
0: 袁谭坑爹，
1: 坑爹。
0: 那这第二个坑爹的
1: 阿斗坑爹，
0: 刘备的儿子刘阿斗，
1: 谁？不是刘阿斗。
0: 不是
1: 不，那个，俺批三国里边
0: 啊，
1: 这个阿斗不姓刘，
0: 他姓
1: 曹，
0: 姓曹，
1: 他是曹操的儿子，
0: 曹阿斗。
1: 俺批三国里边有解释，
0: 那你说说，
1: 有疑点呢？
0: 你还有疑点？
1: 有疑点呢？
0: 怎么个疑点？
1: 曹操打徐州这故事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吗？说说。
0: 就知道就是刘备关羽失散、
1: 嗯、
0: 关羽带着刘备的二位夫人进了曹营了，
1: 对呀、
0: 啊、后来又相遇了，
1: 进了曹

0: 刘盈
1: 啊，
0: 曹操可就看上甘夫人了。
1: 哎，看上刘备的媳妇儿。
0: 曹操心里，呵，这长得真好。
1: 嗯，
0: 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1: 哎，那阵儿有联系方式。
0: 就我爱上他了吗？
1: 啊，
0: 后来怎么着？
1: 过五关斩六将，走了人家。
0: 明白了吗？
1: 啊，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啊，
0: 关羽再大能耐，
1: 啊，
0: 带着二位夫人，拿着偃月刀，
1: 啊，
0: 还过五关斩六将，
1: 啊，
0: 咱就甭说打死，累也累死了。为什么能过五关斩六将？
1: 为什么？
0: 曹操碍于甘夫人的面子，放水让他过去。
1: 哎，对，放水
0: 让着他，哎，过五关斩六将这么过去的。疑点，
1: 合着这是放水过的？
0: 你后来有证据？
1: 啊，
0: 甘夫人和曹操，
1: 啊，
0: 俩人通过微信。
1: 哎，对，微信，
0: 微型信件，微型就是小的那放在胳膊腿上背的那个
1: 飞鸽传书。
0: 对，微型信件，这个就是微信的初始版本。
1: 哎，对，还初始版本。
0: 很快两个人通过书信就达到了如家似漆的地步。
1: 哎，如家似漆
0: 什么呀？
1: 好家伙，如胶似漆。
0: 你看你不懂，如胶似漆就得去如家。
1: 哎，
2: 对对对，
1: 是得解决问题去，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还有一点，
1: 还有
0: 长坂坡。
1: 嗯，
0: 知道吗？赵云
1: 知道啊，
0: 给大伙讲讲。
1: 赵云怀揣这阿斗吗？
0: 啊，
1: 在曹操83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
0: 还用说吗？
1: 啊，
0: 赵云
1: 啊，
0: 咱别说能力大，他不是超人，83万人吧？
1: 啊，
0: 人到10000，无边无厌。
1: 是
0: 83万，你了，这83万甭说打，一人一口唾沫，赵云会游泳也得淹死，
1: 太恶心了。
0: 再有2万气管炎呢？
1: 哎，行，咱别说了，行吗？
0: 对吧？你琢磨呀，
1: 那他怎么能杀了个七进七出？
0: 怀揣阿斗啊，
1: 阿斗，
0: 曹操山头这，哎呀，我儿子，
1: 哎，这就有爱情的结晶了。
0: 哎呦，这不能伤着我儿子。
1: 嚯，
0: 赵云把阿斗揣怀里，揣个护身符，你说他能有事吗？
1: 哦，
0: 哎，后边还有证据呢，
1: 还有
0: 证据
1: 啊，
0: 把这孩子交到刘备手里。
1: 刘备
0: 怎么做的？
1: 刘备摔子。
0: 为什么摔子？自己的孩子舍得摔吗？
1: 那他为什么摔呀？
0: 拿起来这孩子，这孩子越长越像曹操
1: 啊。
0: 我你妈摔死你。
1: 哎，这快点点点呗，你等会儿
0: 啊，
1: 这是刘备，
0: 这刘文步。
1: 哎，这我听这话也耳熟呢。
0: 还有证据，
1: 还有证据。
0: 刘备
1: 啊，
0: 死了以后
1: 啊，
0: 谁继的王位？
1: 阿斗啊，
0: 阿斗继位。
1: 是
0: 曹操打成都的时候，阿斗怎么做的？
1: 开城门投降啊，
0: 父子相认了吧？
1: 哎，相认，
0: 圆满结局吧？
1: 嚯，
0: 对不对？父子，曹操，曹阿斗，俩人一块儿跟刘备玩了一个无间道。
1: 那您这么一说，这还是个温馨大结局。
0: 好，对不对？
1: 哦，
0: 坑爹！
1: 哦，这阿斗也坑爹，
0: 把刘备坑死了。
1: 坑的是刘备，
0: 坑爹。
1: 那还有一个了，
0: 吕布坑爹。
1: 吕布怎么也坑爹了？
0: 都知道吧？
1: 啊，
0: 吕布原来谁的手下？
1: 嗯，
0: 丁原的手下。
1: 对呀，
0: 丁原，在他
1: 啊，
0: 丁原是他的干爹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丁原是吕布的干爹
1: 啊。
0: 后来董卓乱政，把丁原就给弄死了。
1: 哎。弄死
0: 谁？弄死的。
1: 嗯，
0: 吕布弄死的。
1: 杀的
0: 吕布弄死以后，
1: 嗯，
0: 就认了董卓当干爹。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貂蝉，
1: 嗯，
0: 美人计，
1: 嗯，
0: 离间父子，
1: 嗯，
0: 又把董卓给弄死了，
1: 又把这干爹给杀了。
0: 吕布又把干爹给杀了，
1: 杀俩了。
0: 后来落在曹操手里了，
1: 啊，
0: 又要认曹操当干爹。
1: 你瞧瞧
0: 曹操多精。
1: 嗯，
0: 不用粘毛比猴都精。
1: 哎，嘿，
0: 我要认你，你克爹知道吗？
1: 哎，那是克死的吗？
0: 早上给我算过知道吗？
1: 哎，
0: 弄死他
1: 啊，
0: 就把吕布给弄死了。
1: 哟，
0: 坑爹
1: 啊，
0: 无论从数量上
1: 嗯，
0: 质量上
1: 嗯，
0: 全都是第一名。
1: 吕布啊，
0: 哎，我们那个俺批三国里边有一个坑爹排行榜。
1: 哎，还坑爹排行榜，
0: 吕布天天都排第一名。
1: 哦，
0: 所以吕布在我们那儿也叫吕天一。
1: 那是够坑爹的。
0: 没错，他爹是个将军吗？
1: 哎，行，坑爹，
0: 没错。
1: 不是啊，我问问你吧，啊，咱这 MP3

0: 哎，你
1: 打鼓能打出骂街来，
0: 嗯，
1: 什么境界？
0: 是
1: 人骨合一啊，
0: 哎，人骨合一。
1: 人后来玩乐队打架子鼓都拜祢衡，
0: 还拜他
1: 祖师爷呀，这是。
0: 好家伙，人家成祖师爷了，
1: 音乐人。
0: 啊，这算一个音乐人。
1: 音乐人，
0: 这第二个音乐人，
1: 诸葛亮。
0: 哎，诸葛亮，
1: 空城计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讲讲。
0: 司马懿带兵来打仗，诸葛亮楼上弹琴，开城门。
1: 司马懿呢？
0: 不敢进呢。
1: 为什么不敢进呢？
0: 唯恐城里有诈。
1: 错，
0: 错。
1: 看俺批三国，
0: 他为什么不敢进呢？
1: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粉丝。
0: 哎。粉丝
1: 爱听诸葛亮弹琴
0: 啊，
1: 带一帮人走到一块听演唱会去。
0: 哎，演唱会
1: 那在台上弹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司马懿留下来，美呀、啊！
0: 这还跟着唱，
1: 高兴啊！好几万人，有远的唱着的一起唱，好，里边喊诸葛亮我爱你，那小猪我要给你生孩子。
0: 哎，他们生得出来吗？那个
1: 拿诸葛亮当罗志祥了。
0: 哎，对。可是罗志祥还用的是诸葛亮的外号。
1: 都唱完了，都弄好了，书童过来了。
0: 嗯，
1: 本次演唱会到此结束。
0: 啊，
1: 司马懿完了。
0: 啊，
1: 早掉头回去，后排变前排就回去了。
0: 哎，
1: 音乐人，
0: 诸葛亮也成音乐人了。
1: 音乐人，
0: 那还有一个，这第三个音乐人，
1: 张飞。
0: 张飞
1: ，fly。
0: 哎 ，fly，
1: 飞。
0: 哎，张飞怎么是音乐人？
1: 张音乐人。
0: 怎么呢？你说说我听听。
1: 还得从长坂坡那说
0: 啊，
1: 经典桥段。
0: 嗯，
1: 长坂坡啊，
0: 嗯，
1: 赵云，
0: 嗯，
1: 怀揣着曹阿斗，
0: 嗯，
1: 在前
0: 刘，曹阿斗，
1: 怀揣着曹阿斗，
0: 嗯，
1: 在前面跑，后边谁追？
0: 嗯，
1: 曹操追。
0: 对呀、啊，
1: 一边追一边喊，儿啊，儿啊！赵云不知道，
0: 嗯，
1: 赵云以为喊他呢，呸！谁你儿子？我告诉你，打得过你，我早就掉头了，知道吗？
0: 这赵云也是个碎嘴子，
1: 谁给断的后？
0: 张飞断后，
1: 张飞就来了。
0: 啊！
1: 当时张飞喊了这么一嗓子：“
0: 燕人张翼德在此！”
1: 你看，比你喊的响亮多了。
0: 对呀、啊，
1: 那个嗓子，
0: 嗯、啊，
1: 震彻山林。嗯、
0: 啊，
1: 当时曹操都惊了。
0: 啊，
1: 这什么声音？这声带也太好了，
0: 声带，
1: 胸腔共鸣也好听。
0: 嗯，
1: 这哪儿呢？哪儿的声音这是？
0: 嗯，
1: 没有啊，
0: 前头没有，
1: 这边没有，
0: 左边没有，
1: 后边呢？一拍这马脑袋，咔就转过来了，
0: 转过来，
1: 曹操转过来了，夏侯惇、夏侯渊、徐庶都转过去了，
0: 仨人全转了。
1: 曹操看见张飞了，
0: 嗯，
1: 黑脸大汗，
0: 嗯，
1: 曹操问他，
0: 嗯，
1: 你来这个舞台上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0: 这话我可听着耳熟。
1: 音乐梦想是什么？夏侯惇还说了
0: 啊，
1: 来我，来我，
0: 来我，
1: 来我
0: 啊，
1: 要选我、
0: 啊，
1: 那个来吧，来我 family 吧、
0: 哎、，family，
1: 来我 family， 您就是 farmer，
0: 哎，这好嘛，
1: 那个来吧，来我就耗子吧，
0: 哎，耗子，那就耗子。
1: 张飞说：“对不起，
0: 嗯、
1: 我不能跟你们走，
0: 嗯、
1: 因为我不能保你们，
0: 嗯、
1: 我保的是他。”
0: 他
1: 这时候从山林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0: 啊、谁呀、啊？
1: 穿着西服，梳着背头，
0: 啊、
1: 戴着眼镜，
0: 啊、
1: 拿一手卡、
0: 啊，
1: 中国好凉茶，中国好声音，欢迎收看由凉茶品牌加到宝贝您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0: 别说了，
2: 陪您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相声《歪批三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和三国有关。这是苏文茂和王佩元为您带来的一段《三国》。人物论，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呵，王先生，
4: 苏老师，
3: 喜欢看书吗？
4: 你说我呀？
3: 啊，
4: 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3: 对，
4: 喜欢看。
3: 古人云呢，
4: 啊、
3: 嗯，开卷有益，
4: 就得学习。
3: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4: 没错，没错。
3: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4: 您说对了。
3: 嗯，
4: 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
3: 哦，三国，三国你也看过？
4: 那得看呐。
3: 啊，
4: 了解吗？
3: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
4: 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啊。
3: 啊啊！
4: 你要提三国里面的。

0: 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1: 是吗？
0: 问不住。
1: 哦，
0: 嗯，
1: 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0: 啊，
1: 我给你提个问题。
0: 可以啊。
1: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
0: 啊，
1: 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0: 就这问题吗？
1: 啊啊，
0: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
1: 哦，
0: 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力最大呀？
1: 对，
0: 诸葛亮啊。
1: 诸葛亮
0: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力最大呀。
1: 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0: 这还用我说吗？
1: 嗯，
0: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1: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0: 太有能耐了。
1: 哎呀，
0: 啊，
1: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0: 嗯，
1: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0: 对，问得好。
1: 嗯，
0: 这个
1: 啊，
0: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1: 哦，
0: 嗯，
1: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啊？有什么能耐？
1: 嗯，
0: 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1: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0: 什么时候？
1: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0: 你不问得好，问得好。嗯，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啊，
0: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1: 赵云有能耐
0: 啊！
1: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啊，
0: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1: 啊，
0: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1: 啊，
0: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嗯，
1: 对，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没错啊。
1: 其实长坂坡呀，
0: 啊，
1: 赵云并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啊？
1: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
0: 对，
1: 赵云既然有能耐，
0: 嗯，
1: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0: 不是，那个，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1: 张飞有能耐
0: 、
1: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0: 那个吕布有能耐。
1: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0: 那就是曹操有能耐。
1: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殃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 啊
0: 那就是关羽有能耐。
1: 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0: 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呢？
0: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
1: 好
0: 嘛，说了半天我全部对说的。

0: 行了行了啊，不过你对三国呀只是一知半解，
1: 这还叫一知半解？
0: 哎，比较片面。嗯，看来你不行啊。
1: 我不行。
0: 嘿，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力大，知道吗？
1: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0: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1: 就遇上这么一位。嘿嘿。哦，你知道？
0: 我知道。
1: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0: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1: 胎毒像话
0: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1: 态度怎么了？啊、
0: 不是，这你知道？你说说，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啊？
1: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0: 哦、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1: 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行，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你看跟鞠躬。
0: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1: 没有啊。
0: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1: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0: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1: 还得够度数，
0: 哎，这才叫鞠躬。
1: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怎么样？
0: 还是不乐意？
1: 没有啊。
0: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呀。
1: 怎么看出来了？
0: 那绷着个脸子多难看啊！你乐着点会不会？乐笑、
1: 哦、还得乐呀、啊！你这早说呀！
0: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1: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0: 有你这么乐的？
1: 应该怎么乐呀？
0: 这个乐呀，你得似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1: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0: 对，
1: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啊，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0: 行，好，
1: 就遇上这个，全是这套，行了吧？
0: 行了，嘿，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1: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啊！
0: 我有什么能耐？
1: 您能尿炕吗？啊，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
0: 啊？嘿，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1: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0: 就是。
1: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0: 我告诉您呢，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是
0: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1: 是是。
0: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哈，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你是跟我学的，
1: 忘不了您
0: 啊，就是
1: 没错。
0: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1: 您说，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
0: 济公长老。
1: 济公长老，
0: 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1: 不，天了，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0: 哦，这是济公传。
2: 连续收听过了两段和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

0: 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特别想知道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自己的家，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又或者其他，一房两人，三餐四季，每天都值得期待。日子再忙，有人一起吃早餐，忙碌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晚餐，一起吃饭，一起追综艺，一起聊天，一起说话，一起睡觉。这首歌谢春花，最想要的生活就是现在。

对我来说，最想要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也有二人世界的平淡和甜蜜。心中有一束光，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心中有一束光照进来，那就是心中的星辰大海。

0: I'm waiting for。
1: 你可以大大方方承认不喜欢，承认是新鲜感，坦诚一点，正常人都没有想过纠缠，可惜你不说实话，假装深情。你的爱收放自如是天赋，我羡慕。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会嫉妒你身边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请原谅我的自私，原谅我不愿意把你让给别人，原谅我想一直占有你，原谅我逞强死要面子，原谅我欠你的告白羞于启齿，原谅我们都还没有长大，原谅我没有变成你期望中的样子，原谅我们还是要对彼此挥手道别。言人中一种原谅。

0: 我很期待你给我发消息，但你始终没有，所以我选择不打扰你。喜欢呢，真的没有用，多喜欢都没用，相互喜欢才是真的有用的。
1: 被切断我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会一直陪着你，看你结婚，喝最烈的酒，吃最苦的糖，也会慢慢忘记你。虽然不能参与你的人生，但好歹看过你的人生。毕竟啊，不能阻止你奔向你喜欢的人吧。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如果在北宋呢，组织一个全国最受青楼女子钟爱奖的评选大会，柳永肯定是连续多年蝉联第一，老了还能领一个终身成就奖。可别一提呀，那青楼那宅男们就跟着瞎亢奋啊。咱们以前的节目中也讲过，青楼女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在古时候呢，她们反而是一群很有文化的人。因为在宋代，他们的主要是以表演、唱歌、歌舞为生，你唱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有多少。所以呢，当时全国的歌妓们啊，那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柳永能够给自己写一首词，能让自己唱出来火一把。所以说他是北宋年间的方文山，那都有点委屈他了。名人嘛，出来混总得有个艺名，柳永就是他的艺名。他的原名呢叫做柳三变，刚好呢他又在家里排行老七，所以呢很多女粉丝也管他叫柳七。咱们这位柳七呢，那可是厉害了啊，迷妹们给他写的诗呢让所有的男人汗颜，比如这句：不愿君王照，愿得柳七教；不愿千黄金，愿得柳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追星真的是追得没谁了啊，哎呀，皇上见我我不见，我就要见柳永，拿钱给我不顶用，我想让柳永的心里有我，别跟我提神仙，让他等着我，等我们家柳永接我这小迷妹呢。对于咱们这些小迷妹而言啊，那任何人跟我们家柳永相比，世间俗人追求的一切通通都不屑一顾。当时宋朝的青楼女子们，她们的生活愿望不是什么嫁入豪门当小妾，而是希望能够让柳永翻一次她的牌子，这此生就无憾了。哎呀，据说不少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邻国男明星读完柳永的故事都直接哭晕在厕所了，我的粉丝压根儿就不喜欢我。可是拥有这么高人气的柳永，他到底有啥独门秘方呢？这一切呢还得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啊。柳永呢大概出生在公元的984年，本来呢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父刘崇那可是中国餐饮巨头沙县小吃发源地的沙县的副县长。柳永他爸呢是一个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的副部长，他的五个叔叔两个哥哥那都在官场混。在他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老爸柳一工作岗位调任，所以呢他就跟着去了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之后呢又跟随父亲辗转广西扬州等地啊，这一边学习一边长见识，一直到咸平5年，也就是公元的1002年，18岁的柳永计划进京参加考试。他呢选了一条风景很好的进京路线，从钱塘一路到杭州，看到旅途中的湖光山色、都市繁华，柳永的心里啊那叫一个荡漾。哎呀，算了算了，考试啊等2年了可以再去杭州，那下次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然后呢就留在杭州是可劲儿的玩，沉迷在这个烟花柳巷的浪漫生活中。第2年呢，柳永就写了一首《望海朝东南行胜》给当时的杭州知州孙和送过去了。这首诗啊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描写了杭州的富庶生活和美丽，上篇呢就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下篇就写西湖，展现了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这首词写的呀，那就跟张艺谋拍的城市宣传片一样美。就靠这一首词，柳永火了。北宋上至朝廷高官，下至市井老百姓，这摇身一变全都成了柳永的铁杆粉丝，那张口啊就能唱出来他写的词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这儿啊跟大家说一句，好多人都以为这句是李清照写的，其实呢这句呢是出自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好了，那柳永接下来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跟大家接着聊。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友们的种种翻车经历告诫我们，网恋需谨慎，奔现有风险。没见面之前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网恋对象可能就是小学生，你口中的小笨蛋小白痴可能也是40岁的姐姐，你期待的美少女可能是理亏大妹子，而你却被她的哥哥等等啊吓得是魂飞魄散。如果说现实中的大多数网恋是始于颜值忠于三观，那么网恋则始于三观忠于外观。大多数的网恋呢，一旦奔现，所有美好都将止步。虽然大家嘴上说喜欢有趣的灵魂，但其实首先还得是看脸、看身高、看衣品。那么有人奔现之后啊，无法接受对方不成熟的化妆技术，女孩们呢也都是想着精心打扮一番，但终究呢是错付了。有人奔现之后呢，发现自己想象中的绝世美少年，衣品平庸还驼背，整个气质是像极了赵四儿，但无法接受对方长相这件事面前呢，曾经的甜蜜还是不值一提的，拉黑前还不忘攻击对方一番。只有奔现翻车过的人才明白，奔现成功的基本上都是颜值高的人。小无奈中透露出的大清醒是让人非常的心疼。人们通常认为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会随着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失去影响力，但是研究者指出，实际上第一印象会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奔现翻车，无法接受对方颜值的跳崖式下跌，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其实不能全部归咎于照片啊，因为相处过程当中的细节影响它其实也是很大的。 比如女生不认真打点自己的外貌，迟到还心安理得，男生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女生，对女生动手动脚等等行为，都可能成为面基初印象减分。面基时的最大矛盾呢，总是离不开如何承担约会产生的开销。于是呢，女生就会嫌弃男生比较抠，男生呢就嫌女生爱花钱。也有女生第一次约会呢，会拉男生去逛街，却不主动自己买单。那么关于约会买单的问题，一项7万人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女性表示呢，如果感受到男性希望他们付钱，他们会觉得很不爽，即使是那些主动提出要付钱的女性。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当男性接受女性的钱时，他们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不过呢，大多数的男生都会主动跟他 AA 的女生产生一些好感，而且好感倍增。当然也有男生会把买单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女生主动提出 AA 解读成想跟他撇清关系。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有一个女生啊，给自己的网恋对象点了一份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拍一张对方的照片，软磨硬泡之后呢，最后说到200块钱，外卖员才答应。外卖小哥说长得挺一般的，女生呢看着照片陷入沉思。同样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一个男生为自己的网恋女友点外卖，希望外卖小哥在送达的时候帮忙看一眼网恋对象是否漂亮，表示事后呢会给外卖小哥发红包。那么外卖送达的时候呢，小哥发现取外卖的女生过于的一言难尽，转而十分同情下单的用户，连红包也不收了，还安慰对方。那么说到这个外卖啊，在这个外卖员的职业生涯里呢，有时候一个月可能会遇到2-3个这样的订单。在这个某软件啊，社交软件啊，联合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中呢，近60%的年轻用户呢，通过选择这个社交平台来找寻未来的另一半。那么对于线上聊得融洽的网友，48.6%的用户表示有线下见面的需要。当然这个见光死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于是呢不少人想办法让别人帮他拍一张网恋对象的照片，因为需求旺盛，甚至催生了一个新型职业，就是网络奔现师。大多数商品简介里赫然写着，丑的我帮你分手，帅的我帮你在一起。只要是个软件，就有人用它网恋，比如说豆瓣交友的人就不少，因为可以标记喜欢的电影和书，豆友呢大可以从共同爱好的电影书籍聊起，很容易就能相谈甚欢。前有豆瓣，后有网易云，文艺青年们在评论区里找到同伴，借歌伤怀。网易云上线附近功能之后呢，可以看到附近的用户们都在听什么，以及他们此刻离你有多远，情感抒发变得目标明确，奔现呢也变得更加容易了。包括这个大众点评啊， Keep 啊，甚至是 Boss 直聘，任何一款软件啊，它都具备这个社交属性，都有可能会被沦为网恋工具。早年呢，有个女生在百度上提问啊，说这个塑料盒上的油怎么洗，一个男生呢就回复了问题啊，女孩呢继续追问，男生呢继续回答，互动了100多层之后，最后两个人加上了 QQ， 成功奔现。后来呢，网友纷纷加留下的 QQ 号请求追更，签名却早已改成了分手了别找他。那么还有公司呢，征集了500名游戏玩家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其中有36%的玩家通过在游戏中聊天结交了现实里的好朋友。那么在这种友谊当中呢，有20%以上至少维持了5年，而超过3%的持续到了20年啊，甚至超过20年，甚至有8%的玩家通过游戏建立了婚姻或者是情侣的关系。贴吧上呢，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因为游戏奔现成功的一些例子哈。可见呢，那些奔现成功的人往往都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爱好呢，让人们的平淡乏味的生活多了一些趣味，也让关系的维系变得容易了一些。那么当代年轻人大多生活单调，工作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渠道结交新的朋友，如果玩游戏玩到一起了，或许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线上转线下，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照片，奔现后遇到照片该怎么选择呢，成了一道新的难题。奇葩说啊，当年有这么一个辩题啊，说网恋奔现遇照片，要不要迎难而上呢？某位单口喜剧演员。

员曾经说过，众生皆修的时代，找到一个交心的恋爱对象不容易，所以呢可以先相处着试一试。所以呢，关于网恋你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

0: 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蓉儿，在吗？
2: 静哥哥，我在。
0: 这几天过得好吗？你都几天没上线了？
2: 这几天遇到一点烦心事。
0: 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2: 没什么，我有个同事特别烦人，就会拍马屁，每次跟他合作都头疼。
0: 别理他，不开心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就好了。
2: 这几天在忙一个项目，经常加班，所以呢也没顾得上和你聊。你呢，忙吗？
0: 其实我也挺忙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收到我给你发的视频了吗？
2: 收到了。这是你做的吗？做的真好，好美，
0: 就像你一样。蓉儿，在我心里你就像视频里的那朵花一样。
2: 金哥哥，我好感动。
3: 小红，前天让你改的方案怎么还没交啊？
2: 小明，那个方案是咱们一起做的，要改也是一起改，别说的跟我领导一样，你也没来找我呀，我一个人怎么改？
3: 是我们一起做的，但是设计图是你做的，这次让改的也是设计图的部分，框架和文字也没让改啊。
2: 我可不敢随便改，万一你又挑出什么问题呢，我岂不是白改了？既然是你负责文字内容的，那么这些设计图的改动你也应该参与啊。你的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搞清楚分工合作是什么意思吗？
3: 小红，咱们都是为了把事做好，你这么咄咄逼人干嘛呀？
2: 你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我怎么没交方案，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还指望着我给你什么好脸色吗？
3: 好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方案搞定才行啊。
2: 什么叫算你不对呀？这种态度真是敷衍，搞得好像是我无理取闹似的。
3: 我都给你道歉了，你怎么还喋喋不休啊？
2: 你道歉？你这是道歉吗？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感觉都委屈你似的。你不想道歉就算了，没人逼你。
3: 可能是我说话的不合适，但是你这态度也不好啊。
2: 我态度不好也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3: 算了算了，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沟通。
2: 静哥哥在吗？
0: 蓉儿，我在。
2: 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那个同事蛮横不讲理，刚才我们又吵了一架。
0: 哎呀，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我刚才也跟同事闹矛盾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也不想和他争论，等他冷静了再说吧，你也别太生气，就当是听狗叫了，嘿嘿。
2: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好多了。不过呢，我也很好奇，我的静哥哥是这么的善解人意，怎么还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呢？
3: 有的人就是心眼小，斤斤计较。算了，不说他了，我也觉得奇怪，我的蓉儿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跟你吵架呢？男的还是女的呀？
2: 男的，烦死了，每次干活就催我，一到出成果的时候就感觉都是他的功劳。
3: 啊，一个男的还这么小家子气啊，真是没风度。
2: 对呀，他就是仗着自己能说讨领导的欢心。
3: 能说会道确实占便宜，不过呀，我的蓉儿不是也挺能说吗？你要是放开了说，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2: 我才不好意思说呢，我就默默地做好我的事吧。
3: 有时候啊，你不说领导真的是不一定能看到的。
2: 真的吗？
3: 不信你试试，这个项目完成的时候你申请去做陈述。
2: 我真的可以吗？
3: 我相信你。
2: 小明，现在有空吗？
3: 有啊，怎么了？
2: 那个修改方案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吧，毕竟下班之前要交呢。
3: 好啊，咱们打开边看边说吧。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里啊，这个对比度呢可以稍微调一下呢，你觉得呢？
2: 好，那我调一下。
3: 还有这个字体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产品定位呢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所以字体上可不可以再那个一点，
2: 潮一点
3: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时尚一点。
2: 好，那我再改改。那个小明，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哎呀，算了，没什么。
3: 小红，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大家都是一个组的。
2: 那个，其实就是我在想这次的内部陈述的时候。

0: 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
1: 你想做陈述？
0: 嗯，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只是我有点惊讶啊，因为你从来都不愿意开口的。
0: 我有一个朋友鼓励我试一试，所以……
1: 看来你这个朋友很厉害呀。那好，这次呢，就你来做陈述吧。
0: 谢谢。靖哥哥，谢谢你。
1: 蓉儿，你谢我干什么？
0: 谢谢你鼓励我去做陈述，我跟同事说了，他也同意了。
1: 恭喜你啊，你终于迈开了新的一步，以后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还是要谢谢你，没有你的支持我也不敢踏出这一步啊。靖哥哥，我想请你吃饭，你有空吗？
1: 你确定要见我了？
0: 我确定，因为每次在网上和你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希望在生活当中也能经常见到你。
1: 其实我一直也都想约你见面，但是又怕你觉得我是变态，所以就一直没提过。
0: 那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晚上吧，你说呢？
1: 好，到时候我穿黑色的外套坐在窗边等你。
0: 那我把地址发给你，我会穿一条蓝色的裙子。
1: 你是长发还是短发呢？
0: 看到你就知道了。
1: 好，那晚上见。
0: 小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小红，你咋穿蓝色的裙子呀？
0: 你就是靖哥哥呀。
1: 啊，你是蓉儿。
0: 对呀。
1: 完了，我还说自己是狗。
0: 不止呢，你还说自己小心眼。
1: 对不起小红，我之前不太会说话。我
0: 小明，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1: 那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0: 冤家路窄。
1: 哎，我觉得应该是有缘分。对于网恋翻车的经历，送各位一段话：如果奔现的第一印象没那么差，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聊不完的共同语言，当然可以先试一试。毕竟呢，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网恋有风险，一定要谨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不论过去的你是什么样，最重要的都是今天你是谁，以及明天你会成为谁。把辉煌和挫折都留给过去，今天起定下一个小目标，轻装上路，勇敢地迎接风霜雨雪，在磨练中不断成长，最美的风景终将在前方等着你。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爱别人，可是真正在一起以后就忘记了疼惜，不再如获至宝。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要在心里最深刻的地方去珍惜就很难了。

总是害怕爱情老去，总想为爱情保鲜。张小娴说，为什么要保鲜呢？它又不能吃。爱情就像世间大部分的事物，总有高低起落，总有好和不好的时候。它如同季节，春去秋来，每天在变。它又像月色，阴晴圆缺，一直在上演。你管不了爱情，只能够管好你自己，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只要你新鲜，爱情也就新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时世界爱跟我们开玩笑，你走着走着发现走进了一条岔路，到头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走着走着遇到一堵墙，你拼命翻过墙，却发现后面是深深的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摔得鼻青脸肿。不顺心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你还在跌跌撞撞找出口。你会找到的，我们都会找到的，不是吗？

无底洞，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你知道吗？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完全弥补遗憾，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淡淡的忧伤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留给你的就一定是后悔。

师父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世界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你要不快不慢的成长，在过了经常搞砸一切的年龄之后，学会搞定一切的本领。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宝妈石晓先来和各位新手爸妈说一说孩子学英语要注意哪些问题。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讲两种语言的幼儿比仅会讲一种语言的幼儿在脑子里的灵活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都有优势。语言刺激是促进大脑细胞生长发展的要素，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对幼儿给予两种语言的刺激，能促进幼儿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协调，加强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因此幼儿期的英语训练对孩子是大有益处的。那么幼儿什么时候学英语最好呢？不少专家认为，幼儿期特别是六岁以前是获得外语的最佳期。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幼儿知觉发展中，首先成熟的是形象思维能力。幼儿认汉字也好，认英文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一种信息刺激的活动。他们把字形当成某一具体形象，像记糖果、玩具、人的相貌一样，记住了他们。经过多次的反复，这种特殊的形象就储存到大脑中去了。因此呢，幼儿学外语和成人学外语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六岁以前，幼儿对声音的敏感度较高，而且右脑控制发音器官的能力较强，声带、唇舌等运动神经的调节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时候练习说话，更容易掌握发音的技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会逐渐下降，给学外语带来困难。幼儿学英语还具有很多成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说他们不担心考试，可以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没有压力地玩着学，即使讲错了也不会遭到别人的讥笑。又比如幼儿未来的时间很长，授课时并不急于增加词汇量，因此呢，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练习说讲。再加上儿童都是天生的语言学家，如果他们学英语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潜力很快就会表现出来。要使幼儿的英语学习取得成效，关键呢是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在幼儿英语学习当中，我们反对成人式的英语教学。要使幼儿的英语学习取得成效，关键呢是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 在幼儿英语学习当中，我们反对成人式的英语教学，而主张以环境熏陶、无意识记忆为主的恒式化教学。如果把成人英语学习中的读课文、解释词义和句子、强化练习的模式搬到幼儿的课堂上来，不仅不能提高教学效果，相反还会使幼儿厌恶英语，为将来学好英语设置障碍。教幼儿学英语，应当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让幼儿如同学习母语一样掌握英语。幼儿学英语主要以反复的说、认字母为主。由于幼儿手部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因此呢，并不要求幼儿去书写。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要以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比如幼儿期，儿童的注意力不易集中，容易分散，那么教师呢，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方法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像游戏、歌曲、故事等等，让幼儿融入其中，进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呢，幼儿学英语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选择一本好教材。我们所说的教材既包括书报、画册，也包括录音、录像和电视节目。教材的形式和版本可以五花八门，选择教材要慎重，种类不宜过多，最好是录像或者是电视节目，然后呢，按这本教材系统的学到底。其次要注意发音，幼儿学英语，家长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极为关注，并且呢，为孩子创设积极的英语绘画气氛，对孩子的学习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有些父母的英语是中国式的，如果不加纠正地教给孩子，容易使孩子发音不准，到大时就难以纠正了。因此呢，父母教孩子要注意发音，如果自己说不准，应该尽量让孩子跟老师或者是电视学。好了，今天的早教课堂就到这里了。相信啊，新手爸妈们也已经了解到宝宝学英语要注意哪些问题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哺育下一代的奶爸奶妈们。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那么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本期的温馨提示，石晓要来辟谣。相信奶爸奶妈们听到这里啊，已经按捺不住要问石晓今天要辟什么谣了。接下来呢，石晓要说的是关于疫苗接种的传言，这些传言你信了吗？谣言一，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就能远离疾病，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接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停止

免疫接种计划，通过接种所预防的疾病会卷土重来。虽然改善个人卫生、勤洗手，并且使用洁净饮用水能够保护人们远离传染病，但是呢，无论环境多么清洁，很多传染病依然能够传播。如果不进行免疫接种，一些已经不常见的疾病，如脊灰和麻疹，会很快重新出现。谣言二，疫苗尚有不为人知的若干具有危害性的长期副作用，疫苗接种甚至可致人死亡。事实上，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对疫苗的大多数反应，如胳膊酸痛或者是轻度发热，通常呢都是轻微和暂时的，出现非常严重的健康事件的情况极为罕见，并且会得到细菌的监测和调查。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产生严重危害的几率要远大于疫苗产生危害的几率，例如脊灰能导致瘫痪，麻疹能够导致脑炎和盲症，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甚至能够导致死亡。疫苗不但几乎不会导致任何严重的伤害或死亡，它所带来的益处也远远大于其风险。没有疫苗会出现更多更多的伤害和死亡。谣言三，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联合疫苗和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会导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实际上，疫苗的使用和新生儿猝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是使用这些疫苗的时间正是婴儿可能出现新生儿猝死综合征的时期。换句话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死亡和疫苗接种是同时偶发，即便没有接种疫苗也会出现死亡。关键呢是不要忘记，这四种疾病都是致命性的，婴儿如果不进行接种预防，就会面临极大的死亡或严重残疾的风险。谣言四，疫苗可预防疾病在我所在的国家几乎已经消灭，所以不必再进行疫苗接种。疫苗实际上可预防的疾病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常见，但是引发这些疾病的传染性病原体依然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传播。在相互联系极为密切的当今世界，这些病原体可以跨越地理疆界，感染缺乏保护的人群。例如在西欧，自2005年以来，麻疹尽管疫苗的疫情就曾发生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的未接种人群当中。因此，选择疫苗接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保护我们自己和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犹如成功的社会，依靠每个个体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全民的福祉。我们不应依赖由身边的人来遏制疾病传播，我们自己也应该尽到个人的一份力。谣言五，流感只是麻烦而已，而且疫苗也不见得很有效。

几率的最好方式。避免感冒意味着能节省额外的医疗费用，也能避免因为请病假产生的收入损失。谣言六，疫苗可预防的儿童疾病不过是人生中难免的不如意罢了。其实呢，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啊，并不是难免的，像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一类的疾病不但严重，而且呢，可以在儿童和成人中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其中包括肺炎、脑炎、盲症、腹泻、耳部感染、先天性风疹综合症和死亡。所有这些疾病及其带来的痛苦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避免。不接种疫苗来预防这些疾病，会使儿童易受疾病侵害，而且这种受害并无必要。谣言七，通过疾病获得免疫比通过疫苗获得好。其实疫苗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免疫反应和通过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类似，但是呢，疫苗不会导致疾病，也不会使接种者受到潜在并发症的威胁。相比之下，通过天然感染获得免疫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会导致精神发育迟缓，风疹会导致出生缺陷，乙肝病毒会导致肝癌，麻疹则能导致死亡。谣言八，疫苗含有水银非常危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硫硫汞是一种含汞的有机化合物，它是作为防腐剂添加到某些疫苗当中。在多剂量瓶疫苗中，硫硫汞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防腐剂，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的硫硫汞用量会对健康构成威胁。谣言九，疫苗会导致自闭症。1998年的一项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关系。这项研究后来被证实具有严重错误，发表这项研究论文的杂志也对论文实施了撤回。不幸的是，论文的发表引发了恐慌，导致疫苗的接种率下降，并随之出现了相关疫情。没有证据表明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我是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房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啊，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0.68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

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一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一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一分钟到五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五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一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1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走走。

0: 怎么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的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

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五年时，就提前了七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名字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名字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三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她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儿，他改一点儿，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

0: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0: 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0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山河公园是第一次遇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怡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助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经常感到疲劳和困倦？这或许是缺乏钾元素的信号。此外，你可能不知道，富钾饮食是实现低钠的途径之一，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口重的伤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口味重的人为什么要多吃含钾的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钾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营养素之一，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的。缺钾的人往

会感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每到夏末秋初，身体更容易缺钾。这主要呢有三个原因。此时天气依然炎热，人体大量出汗，除了钠，随汗液排出的还有一定量的钾。夏末初秋是腹泻的高发期，人们容易因食物不卫生或者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导致身体失水严重，引发电解质紊乱，从而造成钾流失。当夏还未出伏，很多人食欲降低，加上机体消耗能量相对较多，钾过度排出而补充不足。除了对抗疲劳，摄入充足的钾还能够带来多种健康好处，比如帮助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预防糖尿病，防止钙流失，保护骨骼等等。此外，富钾饮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抵消高钠饮食带来的伤害。钾与钠既是一对朋友，也是一对冤家。钾主要存在于细胞内，而钠主要分布在细胞外。钾与钠既相互拮抗又相互协同，共同维持细胞正常的渗透压、酸碱平衡以及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等等。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明显的降血压作用。一份钾的降血压作用可以抵消三份钠的升血压作用。只有在摄入高钠、高盐膳食而导致高血压的时候，钾才会发挥降血压的作用，而非高钠饮食导致的高血压患者不会因为补钾而致使血压降低。血压本身就正常的人，摄入钾也不会使血压降低。需要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地服用含钾的药物制剂，因为药物与食物性质是大不相同的，钾摄入过多同样不利于心脏健康，反而可能会引起心脏传导阻滞、心跳减慢，严重者可能导致心跳停止。需要吃药物钾的应听从医生的指导。像是高血压患者、大量出汗的人、长时间呕吐或腹泻的人、糖尿病患者、口味比较重的人、骨质疏松患儿，这几类人更要注意钾的摄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摄入每天3600毫克。我们来说说膳食补钾金字塔。最底层是新鲜果蔬，蔬菜水果的钾含量通常在每100克100到400毫克，再加上每天摄入量很大，因此是钾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菌类的钾含量出众，嫩豆类、颜色浓绿的叶菜，如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水果如橙子、哈密瓜、木瓜、香蕉等，钾含量都比较高。第二层是奶类，数据显示100毫升牛奶含钾180毫克，半斤奶能够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成年人每日参考值的22.5%。酸奶的钾含量为每100克150毫克，乳糖不耐受的人首选此类奶制品。第三层是豆类和全谷物，如果按绝对含量来说，豆类是所有食物中钾含量最高的类别，比如红小豆、绿豆、芸豆等常见的豆类，钾含量达到了每100克800毫克以上。燕麦、青稞、藜麦、荞麦等全谷物的钾含量也都在每100克300毫克以上。第四层是薯类，薯类也是富含钾的，土豆和芋头的钾含量超过了每100克300毫克，山药在每100克200毫克左右。第五层是肉蛋类，肉类不能吃太多，因此靠肉补钾不太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平均是每100克150毫克，但是多数人每天只吃一个鸡蛋，补钾潜力也较小。想摄入充足的钾，可以这样搭配：第一，每天吃1斤蔬菜、半斤水果，尽可能包含1-2种高钾蔬菜；常吃钾营养素密度较高的水果，如木瓜、橘子、杏儿、哈密瓜、樱桃、橙子、石榴、西瓜、葡萄、香蕉。第二，每天至少喝300克纯牛奶或酸奶。第三，
主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豆类和全谷物代替，每天摄入量最好达到50到150克，每天摄入50到150克的薯类。第四，各种肉类轮换着吃，每天摄入70到150克，每天吃一个鸡蛋。第五，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充足的钾变得尤为重要。总之，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着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足够的钾变得尤为重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头发不仅对我们的头皮有保护作用，还能给人的形象加分。然而很多人长期被脱发、发质差的问题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误区，学到的一些所谓美发护发习惯，实际上却可能在伤害头发健康。美国皮肤病学会指出，受损的头发会变得脆弱，从而容易折断。头发断裂后会让头发卷曲，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而如果发质持续受损，最后可能就会变得稀疏，甚至出现斑秃。好在大多数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防止头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能伤害头发的美发习惯。误区一，洗头的时候直接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洗发水抹到头皮上，轻轻按摩。冲洗的时候让洗发水从头发上轻轻流过就可以了，千万忍住不要把洗发水和头发揉作一团，这样会伤头发。误区二，不用护发素。正确的做法，每次用完洗发水之后都要用护发素，除非你用的是洗护二合一洗发水，那只用一次就行了。护发素主要抹在发梢部分，另外对于经常游泳的人，游泳池里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头发会有影响，建议在游泳前后做好这几件事儿，帮助保护头发。戴上大小合适的泳帽，游泳之后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头发，冲完头发之后用游泳专用的洗发水洗头，然后使用深层护发素。误区三，用毛巾擦干头发。正确的做法，用毛巾包裹头发以吸收水分，让头发自然风干。误区四，湿着头发梳头。正确的做法，对于直发的人来说，可以等头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用宽齿梳子轻轻梳头。对于有质感的发型或者小卷发，直接在头发湿的时候用宽齿梳子梳头。继续来聊一聊伤害头发的一些误区。误区五，使用吹风机、电热棒或卷发棒。正确的做法，尽可能的让头发自然风干，尽量使用最低档的加热档位，减少电热梳或卷发棒接触头发的时间，减少使用这些工具的频率，不要超过每周一次。误区六，使用能给头发持久定型的产品，比如定型喷雾、发蜡等等。正确的做法，尽量尝试简单的不需要用这类定型产品的发型。误区七，头发扎得比较紧，比如马尾辫、发簪或编发。正确的做法，把头发松松地往后拉，使用专门给头发做造型的头绳，尝试不会拉扯头发的其他发型。误区八，佩戴发帘或接头发。正确的做法是佩戴轻便的发帘和接发，这样呢就不容易拉扯头发了。去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的美发店佩戴发帘和接头发，佩戴专业的发帘或者接发，持续佩戴的时间不要超过2到3个月。佩戴发帘或接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头皮卫生，换别的发型，这样就不用总是戴发帘或者接发了。误区九，经常染发、烫发或拉直。正确的做法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再去补染，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在冬天补染的时间间隔最好延长至8到10周以上，每次只做一个项目，染发、拉直或烫发。如果需要多项服务，应该在染发前2周去做烫发或拉直。在户外， 使用含氧化锌的免洗护发素，或者戴上宽边帽，做好头发防晒。误区十，每天梳头100下或拉扯头发来定型。梳头只是为了头发的造型，头发不

需要每天梳100下，这是一个误区。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宽齿梳，轻轻地梳理头发，在梳头或者做发型的时候避免拉扯头发，如果有必要使用保湿护发素，轻轻地去掉缠结的头发。如果你按照上面说的改变了头发的护理方式，头发还是不太健康，这说明你的护发方式可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时候最好是去看看皮肤科，让医生帮你找找原因。尤其是担心头发稀疏或者是脱发的朋友，更要去看看皮肤科医生，大多数头发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对于头发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食补真的可以养发吗？当然可以啊。想要食补养发，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B2 和 B6、 铁、锌、维 E 还有维 C，同时要减少糖和盐分的摄入，降低皮脂分泌的激励因素。第二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每天洗头？这个就要区分发质了。干性头发不用每天洗，频繁洗头呢会造成头皮脂质层被破坏，容易导致头皮菌群失衡，产生头皮屑。油性头发要看出油的程度，如果一天下来发根就已经油了，那么最好每天都洗头，防止过多油脂滋生细菌。有人认为频繁洗头会造成脱发，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洗头造成脱发的原因，一则是使用了强效去油产品，二则是洗头的手法不对伤害到了头发，三则水温或吹风机温度过高导致毛囊打开而掉发。以分叉的

细菌。有人认为频繁洗头会造成脱发，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洗头造成脱发的原因，一则是使用了强效去油产品，二则是洗头的手法不对伤害到了头发，三则水温或吹风机温度过高导致毛囊打开而掉发。以分叉的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重口味的你格外需要留意补充钾元素，以及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本音助理非金，可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却逐渐脱离了礼俗本意，攀比内卷、借贷成婚，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及其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有关方面不断加大力度综合施策，通过法律约束、施策引导、多部门联动，全面遏制农村高额彩礼上涨态势，推动多地平均彩礼水平大幅回落，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有待系统长效治理，不能仅靠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实现一镇清。有的地方反映，房、车、彩礼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娶个媳妇儿要掏空农村家庭多年积蓄，有的地方还衍生出五金、十金等新花样，如不及时遏制，会让一些农村家庭掏空多年积蓄，背上沉重债务，可能侵蚀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还会扭曲社会价值取向，助长攀比风气，消磨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损害家庭幸福感。杜绝农村高额彩礼，重在协同治理。这项工作牵起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浸润、法治托底等多个环节，不能单靠某一方面单打独斗，要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到民生帮扶，多环节攥指成拳，合力破局。还需坚持因地制宜，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实际差异，兼顾地方文化特色、民族习俗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取决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持续树立，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广大群众，推动文明婚俗理念真正落地生根。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既是革除陈规陋习的攻坚战，也是涵养文明新风的持久战。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坚持系统治理，定能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0日，市长单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单小刚先后到凯翔 OLED 中间体项目、爱德克美项目、经开区发展二路、能化三路及发展大道南延伸段路网，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经开区建设工作会上，单小刚听取了园区建设和年度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要求要提高园区发展定位，把园区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和双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四条主产业链，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企业培育，补齐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深化产业融合，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前谋划空间布局，为重大项目落地和产业链招商预留发展空间，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持续深化社区党组织一年十件实事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细化工作举措，凝聚共治力量，实打实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精准问需于民。

0: 敲定民生清单，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社区党建、小区治理、环境提质、政策宣讲、矛盾调节等重点民生领域。全市13个社区党组织通过入户走访、网格巡查、线上征集等多元方式，广泛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按照惠及面广、务实可行、年内落地的原则，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与资源禀赋，精准筛选出一批群众极难筹判、贴合基层治理的重点事项。经过研究讨论，最终确定2026年度为民服务实事130件，实事清单全部在社区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事事有方向，件件有抓手。清单闭环推进，全力抓实落地，推行民生实事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建立130件为民实事工作台账，细化推进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依托日常调研、党建工作检查，深入各社区开展实地核查，逐项对照清单核验工作进度，排查存在问题。对30件未按期推进的事项，督促各镇街道跟踪督办。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员大会、居民代表会议、小板凳议事会等形式，定期通报实施进展情况，梳理研判堵点难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全力推动所有民生实事落地落细，渐行见效，凝聚共治合力，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聚合作用，统筹整合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社区党组织加小区党组织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联动破解小区治理、民生服务、环境整治等各类堵点难点问题36件，深化双报到为民行活动，滨州市2221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结合红星物业服务集市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文艺汇演、就业帮扶、法律咨询等10余项便民惠民服务，累计开展服务活动2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2万人次，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金秋时节，菊香满园。眼下，滨州市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百亩食用菊花迎来丰收采摘季，田间采摘繁忙，车间加工有序，小小菊花不仅开出了致富花，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力赋能。秋风送爽，遍地金黄。在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基地，连片种植的食用菊花竞相绽放，香气扑鼻，金灿灿的菊花铺满田间，美不胜收。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穿梭花田，娴熟采收，一朵朵饱满圆润的菊花被精准采收，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菊花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自然晾晒、高温杀青、烘干除湿、精细打包等多道工序，全程标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菊花药性与品质，让原生态中药材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滨州市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1: 今年我们应该菊花种了有100亩，大概那个产量就是100公斤左右，今年价格还比较好一点，比前两年可能就是个30左右，30多现在也可以。我们是近代收销售，包括我们种的那个白说啦，好多品种全都是供给了影片厂，都是近代销售。这个菊花大概今年就是产值30来万吧，估计工人都是打击这附近的人。
0: 合作社依托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 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

0: 就近务工。采收季节，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轻松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太峪镇张村村民田亚兰：
1: 你才挣这一笔钱吧，屋里还老人，你还能照顾上，从常年都在你这打工。
0: 如今，太峪镇百草园合作社以特色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以就地加工壮大集体经济，以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奏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本台记者马燕、李喜报道。眼下正值秋季，气温多变，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大量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打喷嚏、鼻塞、鼻痒等症状困扰着不少市民。市人民医院医师提醒广大市民，过敏性鼻炎防治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好规范治疗，分清口服药、鼻喷剂、脱敏疗法的适用情况，科学合理用药；另一方面要落实家庭护理与日常防护，从居家

0: 佛替卡松鼻喷雾剂，注意，这些药一般起效较慢，通常需要1到2周，需坚持使用，不要症状一好就停药。辅助用药，口服抗组胺药，可以快速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的症状。代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部分老药，比如说大家以前常用的普尔敏，可能会引起嗜睡，建议选择新型无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鼻腔冲洗，一般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进行冲洗，物理清除鼻腔内的过敏原和分泌物，安全无副作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脱敏治疗，即免疫疗法，一般适用于症状严重、药物控制不佳或不愿长期用药的患者。免疫疗法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过敏原，从根源上降低敏感性，一般通过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疗程一般需要2到3年。出门戴口罩，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措施，能阻挡大部分花粉和尘螨。回家后先洗漱，进门后立即洗手、洗脸、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减少带入室内的过敏源。关窗开净化器，花粉剂减少开窗，使空气净化器过滤室内空气。勤洗勤晒，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被套，杀灭尘螨。饮食调理，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增强抵抗力。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家。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

如果在北宋呢，组织一个全国最受青楼女子钟爱奖的评选大会，柳永肯定是连续多年蝉联第一，老了还能领一个终身成就奖。可别一提呀，那青楼那宅男们就跟着瞎亢奋啊。咱们以前的节目中也讲过，青楼女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在古时候呢，她们反而是一群很有文化的人，因为在宋代他们的主要是以表演唱歌歌舞为生，你唱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有多少，所以呢，当时全国的歌妓们那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柳永能够给自己写一首词，能让自己唱出来火一把。所以说他是北宋年间的方文山，那都有点委屈他了。名人嘛，出来混总得有个艺名，柳永就是他的艺名。他的原名呢叫做柳三变，刚好呢他又在家里排行老七，所以呢很多女粉丝也管他叫柳七。咱们这位柳七呢，那可是厉害了啊，迷妹们给他写的诗呢让所有的男人汗颜，比如这句：不愿君王照，愿得柳七教；不愿千黄金，愿得柳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追星真的是追得没谁了啊！哎呀，皇上见我，我不见，我就要见柳永。拿钱给我不顶用，我想让柳永的心里有我。别跟我提神仙，让他等着我，等我们家柳永接我这小迷妹呢。对于咱们这些小迷妹而言啊，那任何人跟我们家柳永相比，世间俗人追求的一切通通都不屑一顾。当时宋朝的青楼女子们，她们的生活愿望不是什么嫁入豪门当小妾，而是希望能够让柳永翻一次她的牌子，这此生就无憾了。哎呀，据说不少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邻国男明星读完柳永的故事都直接哭晕在厕所了，我的粉丝压根儿就不喜欢我。可是拥有这么高人气的柳永，他到底有啥独门秘方呢？这一切呢还得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啊。柳永呢大概出生在公元的984年，本来呢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父刘崇那可是中国餐饮巨头沙县小吃发源地的沙县的副县长。刘永他爸呢是一个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的副部长，他的五个叔叔两个哥哥那都在官场混。在他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老爸柳一工作岗位调任，所以呢他就跟着去了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之后呢又跟随父亲辗转广西扬州等地啊，这一边学习一边长见识，一直到咸平5年，也就是公元的1002年，18岁的柳永计划进京参加考试。他呢选了一条风景很好的进京路线，从钱塘一路到杭州，看到旅途中的湖光山色都市繁华，柳永的心里啊那叫一个荡漾。哎呀，算了算了，考试啊等2年了可以再去杭州，那下次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然后呢就留在杭州是可劲儿的玩，沉迷在这个烟花柳巷的浪漫生活中。第2年呢，柳永就写了一首《望海朝东南行胜》给当时的杭州知州孙和送过去了。这首诗啊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描写了杭州的富庶生活和美丽，上篇呢就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下篇就写西湖，展现了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这首词写的呀，那就跟张艺谋拍的城市宣传片一样美。就靠这一首词，柳永火了。北宋上至朝廷高官，下至市井老百姓，这摇身一变全都成了柳永的铁杆粉丝，那张口啊就能唱出来他写的词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这儿啊跟大家说一句，好多人都以为这句是李清照写的，其实呢这句呢是出自柳永的《蝶恋花·注意危楼风细细》。好了，那柳永接下来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跟大家接着聊。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

0: 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很多人都听说过塞罕坝这个地方，它位于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设立木兰围场，而塞罕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美丽。那么塞罕坝是否真的如它的名字一般美丽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俊卿先生一起畅游塞罕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来的时候正是盛夏季节，想来大部分地区一定是骄阳似火，遇热难当。可现在我们这里的气候却只有16-17度，不但凉爽异常，而且有时候还得穿毛衣呢。这里完全是南国深秋的气候，寂静异常的草原之夜，听得见大雁的鸣叫声。虽然还没有到它万里云天、展翅南飞的季节，但是它那苍凉的叫声却使人想起了秋天，想起了凉秋九月，塞外飞霜的日子，也想起了关山阻隔、鸿雁传书的故事。鸿雁呐，愿你早日启程，振翅南飞，越过那万里长城、黄河长江，给我那还在预热中的南国亲友带去这来自遥远草原上的书信，也带去这塞罕坝上的清新凉爽之气，以及这满野的鲜花、无边的绿意。我是8月13日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我游览了山庄的名胜古迹之后，热情的主人又对我说，到了避暑山庄，如果不到围场和坝上，就不算真正到过承德。去吧，去看看那清朝皇帝打猎的木兰围场，去看看别有风光的坝上草原。于是我又从避暑山庄到了木兰围场，来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塞罕坝上。果然名不虚传，在避暑山庄，我已经领略了北国山川的雄伟、古朴丰富的优美，而围场和坝上却又有着另一番特别的风光。我曾经游览过苏杭圣地，领略过吴越风光、东南形胜，也曾经到过南越、北海、长江、黄河，饱览过山川之秀、沧海之雄。可是这儿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风貌。就拿这避暑山庄来说吧，这里的湖光山色固然与杭州西湖迥异，而宫殿楼阁也和颐和园不同。至于围场和坝上，那就更加独特了。如果说山庄还多少有点庄的味道、人工的痕迹，那么坝上就完全是以野趣取胜了，完全是大自然的美。这美就美在辽阔、雄伟、自然。先去木兰围场走走吧。木兰围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它地域辽阔，周环1300余里，过去是蒙古额尔沁、翁牛特部落的游牧之地，清康熙年间辟为木兰围场，作为固定的行为习猎、义务随番之所。每当农历8月，皇帝就要率领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以及8部劲旅到这儿来举行盛大的庆典。参加盛典的还有蒙古、新疆等各族部落的上层领袖人物、护从随猎。清朝皇帝的这种狩猎活动并非完全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处成平无事之时而不忘武备，所以就通过狩猎训练八旗士卒，加强战备，巩固和保卫

北部边疆，预防和抗击沙俄的入侵，同时也是为了随番加强和巩固多民族之间的团结，以维护统一的祖国大业。因此这秋天的活动就被清帝定为祖制，垂为家法，每年或隔一年必定会举行，从来没有被废弃过。这你就可以想见这围场的规模和气派了。围场非常辽阔，山峦、峡谷、盆地、平原，到处长满了白桦林和茂密的青草，到处是苍翠一片，像绿色的海洋和绿色的岛屿。我们的汽车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飞驰前进，山坡上不时地出现一片片白云似的羊群，车两旁不时地惊起鼹鼠和飞鸟。望着这样辽阔雄伟的山野，怎能不发怀古之忧思？想象起当年皇帝狩猎于此，万马奔腾，山鸣谷应的壮观情景呢？有过种种记载和传说，从康熙二十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起，到康熙六十一年的42年中，这位皇帝就曾经到塞外狩猎过48次。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射杀兔子318只，乾隆也曾经多次射到老虎和熊，并为此而立过一座刻着虎神枪戟的石碑，用来宣扬他的武功和神威。这矗立在山林荒草中的碑石，更增加了围场的古朴野趣，也越发刺激着人们的想象。然而更加引人入胜的还是坝上，这坝叫塞罕坝，它的原名是塞堪达拔罕，蒙语是美丽的高原，现在叫塞罕坝，是蒙汉两种语言的混称。塞罕是蒙语美丽的意思，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原。这儿的确比围场高得多了，汽车绕着山坡一个劲儿地盘旋向上，跑了很久才爬到坝顶。上得坝来，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原来这和爬山不同。平时爬山爬到山顶，虽然能登高远望，但望到的却依然是连绵不断的群山，高高低低的峰峦。而现在上得坝来之后，纵目四眺，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平展展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顿时使人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敞亮。仰头看看天空，天空仿佛突然低了许多，也更加清澈蔚蓝了。那远处的白云也显得特别低，仿佛就在脚下。草原上盛开着多种多样的野花，有黄色的虞美人，金黄色的金莲花，粉白色的甘枝梅，天蓝色的鸽子花，橘红色的野百合，藕荷色的铃铛花，粉红色的野菊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争妍斗艳，竞相开放，把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点缀得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大地毯，煞是好看。而草原丘陵上的树木也特别茂盛，格外好看，尤其是小白桦，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娴静文雅，婀娜多姿。风来了，它们轻轻地摇摆着那素净美丽的腰身，如同一个个素妆淡裹的美人翩翩起舞。云山林翠绿中带着一层朦胧的粉白，显得特别优雅，落叶松则绿得发黑，像一片片绿云笼罩在草原上。一片悦耳的鸟的叫声，像是有着多种多样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一样，草原上也有着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鸟，像野花竞相开放一样，它们也张开了喉咙竞相鸣叫，
这庞大的交响乐队

把整个草原都变成了音乐的王国，到处是一片悦耳的鸟声，尤其是百灵鸟，它叫得那么热烈，那么婉转悦耳。天是那么蓝，草原是那么辽阔，空气是那么清新，微风吹拂着，四野里漂浮着浓郁的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我只恨我的笔太拙太笨，无法把这雄伟优美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只能贪婪地呼吸着这芬芳的空气，迎着风，敞开衣襟，袒露出我的胸膛，张开双臂，去拥抱和感受那无边无际的天空和草原，鲜花和鸟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塞罕坝的神游之旅。高山峻岭有雄伟的美，茫茫平原有辽阔的美，可这坝上草原呢，它既有高山的雄伟，又有平原的辽阔，更有着高山平原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美，纯真的美，无比绚丽的美，幽静的美。人来到这儿也会情不自禁地返璞归真，和这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是的，在这种时刻我什么都不想，思想干净极了，简直静得像透明的水晶。大自然是这么美好，这么洁净，它把人的思想也净化了，升华了，使得人的心灵也变得无比美好，无比洁净的。记得到坝上来的前夕，承德的一位年轻作家武华曾经对我倾吐过他在坝上时的一种心情。他说，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忘记了躯体的存在，只有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活跃着。我谛听宇宙，听晚风歌唱，听树木欢笑，听虫子鸟儿唧唧，那真是精神饱餐的时候，灵魂圣洁的时候。我觉得此刻我比什么人都富有，无限的富有，无限的满足。这番话讲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呀！没有到过坝上草原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当时我听了也没有在意，可现在他的每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也正是我此刻的感受，也正是我所要说的。这天夜里，我就留宿在塞罕坝国营林场的招待所里。辽阔无垠的塞罕坝上，绿野千里，杳无人烟，而国营林场的几幢红瓦平房，在茫茫的草原上，宛如碧绿的大海中的几点露出水面的红色岩石。夜间电灯亮了，在这无边草原上的几点灯火，使人想起那或许是偶尔从天上掉下来的几颗星星。月光正好，把屋子照得雪亮。我索性爬起身来，走出房间，向着外面走去，越过一道白桦林围成的栅栏，就是大草原。我踏着软绵绵的草丛，向着草原上走去。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中天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冰轮给大草原撒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我望着这月亮，仿佛觉得它比平时看到的月亮要低得多，也皎洁得多，明亮得多。天晴朗极了，夜空中没有一丝云花，那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我在一棵小白桦树下坐了下来，白桦林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美丽，它那窈窕的粉白的树干像白玉似的，在月光下越发皎洁，而它那秀丽的树冠在夜风中轻轻地摇着，细小的绿色的叶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像千万颗珍珠在跳动。啊，起露了，不时的有晶莹的露珠从白桦林的树叶上滴下来，是无法描绘的，无与伦比的美妙。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秉烛夜游的故事， 春日苦短，尚且秉烛夜游，而我在草原逗留的时间更短，又岂可辜负这美好

好的月夜呢？我索性躺下来，仰面朝天，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天上那银光四射的明月，满天星斗，乳白色的星河。夜深了，不远处的池塘里响起大雁的鸣叫。遥望南天，我希望这多情的鸿雁能够把我这些愉悦也带到你的身边。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各位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周末的节目时间，小罗陪您，咱们共同来度过。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一个经典名段《学徒》，讲的是老师年间拜师学艺的苦乐哀愁，应该说是笑中带泪，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说这么两句，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要是当然说了

0: 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啊，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啊，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烟店，油烟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带裱糊顶棚，我乐意上膏。哎，我说我喜欢上膏，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搭的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扎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调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砸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砸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砸上了，砸来砸去，砸的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砸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在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啊，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
1: 也咬过啊，咬完街坊的狗。
2: 哎呦，
1: 他父亲在出去遛狗都不一样。
2: 怎么呢？没有，你在这等会儿。不是我爸爸怎么这么着就出门了？这是什么？
1: 骄傲啊！
2: 啊，
1: 你养这么一狗多骄傲啊！
2: 嗨，
1: 啊，谁看着不怕这个？
2: 是，
1: 出去遛狗
2: 啊！
1: 哎，那天没事也出去遛去
2: 啊。
1: 这街坊一看不行啊，
2: 怎么了？
1: 这藏獒出来了，把自己家狗全抱起来啊！
2: 哎呦，
1: 别伤着啊！
2: 都咬怕了，给。
1: 就这会儿呢，
2: 嗯，
1: 打对面走一老头
2: 啊，
1: 个儿不高，有点瘦，
2: 哦，
1: 哎，过来了。
2: 好家伙，牵着这狗个儿也不小啊！
1: 哎，过来跟他爸爸说呀。
2: 说什么呀？
1: 兄弟
2: 啊，
1: 咱们两家这狗，
2: 嗯，
1: 还掐一掐呀。
2: 我这是向我爸爸这狗挑战来了。
1: 他爸一听，行，
2: 嗯，
1: 行啊，
2: 嘿，
1: 多少年没遇上这个了，
2: 正愁找不着对手。
1: 哎呀，跟我们家斗狗行啊，
2: 啊，
1: 但有一节，
2: 怎么了？
1: 我把话说前头
2: 啊，
1: 谁要给谁家狗咬坏了，
2: 嗯，
1: 咱不负责任。
2: 好家伙，给狗令生死状啊！
1: 哎，你不能说让我陪你，
2: 嗯，
1: 你老头不能跟人吧嗒吧嗒掉眼泪，这都不行啊。
2: 哎，不至于，
1: 老爷子行啊，
2: 啊，
1: 没问题。这商量好了
2: 啊，
1: 俩人牵着狗，
2: 哦，
1: 就找这空场了，
2: 嚯，
1: 找一空地儿，
2: 哎呦。

0: 邻居一听，
1: 嗯，
0: 哇，有人敢挑战那藏獒啊！
1: 好家伙，
0: 全围过去看见了，
1: 凑热闹啊！
0: 这就开始了。
1: 哎呀，
0: 要说你们家这狗，
1: 嗯，
0: 真争气。
1: 怎么着？
0: 没到一分钟啊，
1: 就赢了，
0: 就死了，
1: 就死了。
0: 你爸一看纳闷儿啊，
1: 是啊，
0: 哇，这什么狗啊？这是？
1: 嗯，
0: 怎么这么快给我们家狗咬死了？
1: 我们家这藏獒都给咬死了。
0: 赶紧过去问问那老头去。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

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她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
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

0: 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夜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提倡。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棵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字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

车的经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友们的种种翻车经历告诫我们，网恋需谨慎，奔现有风险。没见面之前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网恋对象可能就是小学生，你口中的小笨蛋小白痴可能也是40岁的姐姐，你期待的美少女可能是李逵大妹子，而你却被她的哥哥等等啊吓得是魂飞魄散。如果说现实中的大多数网恋是始于颜值忠于三观，那么网恋则始于三观忠于外观。大多数的网恋呢，一旦奔现，所有美好都将止步。虽然大家嘴上说喜欢有趣的灵魂，但其实首先还得是看脸、看身高、看衣品。那么有人奔现之后啊，无法接受对方不成熟的化妆技术，女孩们呢也都是想着精心打扮一番，但终究呢是错付了。有人奔现之后呢，发现自己想象中的绝世美少年，衣品平庸还驼背，整个气质是像极了赵四儿。但无法接受对方长相这件事面前呢，曾经的甜蜜还是不值一提的，拉黑前还不忘攻击对方一番。只有奔现翻车过的人才明白，奔现成功的基本上都是颜值高的人。小无奈中透露出的大清醒是让人非常的心疼。人们通常认为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会随着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失去影响力，但是研究者指出，实际上第一印象会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奔现翻车，无法接受对方颜值的跳崖式下跌，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其实不能全部归咎于照片啊，因为相处过程当中的细节影响它其实也是很大的。比如女生不认真打点自己的外貌，迟到还心安理得，男生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女生，对女生动手动脚等等行为，都可能成为面基初印象减分。面基时的最大矛盾呢，总是离不开如何承担约会产生的开销，于是呢，女生就会嫌弃男生比较抠，男生呢就嫌女生爱花钱。也有女生第一次约会呢，会拉男生去逛街，却不主动自己买单。那么关于约会买单的问题，一项7万人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女性表示呢，如果感受到男性希望他们付钱，他们会觉得很不爽，即使是那些主动提出要付钱的女性。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当男性接受女性的钱时，他们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不过呢，大多数的男生都会主动跟他 AA 的女生产生一些好感，而且好感倍增。当然也有男生会把买单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女生主动提出 AA 解读成想跟他撇清关系。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有一个女生啊，给自己的网恋对象点了一份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拍一张对方的照片。这软磨硬泡之后呢，最后说到200块钱，外卖员才答应。外卖小哥说长得挺一般的，女生呢看着照片陷入沉思。同样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一个男生为自己的网恋女友点外卖，希望外卖小哥在送达的时候帮忙看一眼网恋对象是否漂亮，表示事后呢会给外卖小哥发红包。那么外卖送达的时候呢，小哥发现取外卖的女生过于的一言难尽，转而十分同情下单的用户，连红包也不收了，还安慰对方。那么说到这个外卖啊，在这个外卖员的职业生涯里呢，有时候一个月可能会遇到2、3个这样的订单。在这个某软件啊，社交软件啊，联合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中呢，近60%的年轻用户呢，通过选择这个社交平台来找寻未来的另一半。那么对于线上聊得融洽的网友，48.6%的用户表示有线下见面的需要。当然这个见光死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于是呢不少人想办法让别人帮他拍一张网恋对象的照片，因为需求旺盛，甚至催生了一个新型职业，就是网络奔现师。大多数商品简介里赫然写着，丑的我帮你分手，帅的我帮你在一起。只要是个软件，就有人用它网恋，比如说豆瓣交友的人就不少，因为可以标记喜欢的电影和书，豆友呢大可以从共同爱好的电影书籍聊起，很容易就能相谈甚欢。前有豆瓣，后有网易云，文艺青年们在评论区里找到同伴，借歌伤怀。网易云上线附近功能之后呢，可以看到附近的用户们都在听什么，以及他们此刻离你有多远，情感抒发变得目标明确，奔现呢也变得更加容易了。包括这个

大众点评啊 Keep 啊甚至是 Boss 直聘，任何一款软件啊，它都具备这个社交属性，都有可能会被沦为网恋工具。早年呢，有个女生在百度上提问啊，说这个塑料和尚的油怎么洗，一个男生呢就回复了问题啊，女孩呢继续追问，男生呢继续回答，互动了100多层之后，最后两个人加上了 QQ， 成功奔现。后来呢，网友纷纷加留下的 QQ 号请求追更，签名却早已改成了分手了别找他。那么还有公司呢，征集了500名游戏玩家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其中有36%的玩家通过在游戏中聊天结交了现实里的好朋友。那么在这种友谊当中呢，有20%以上至少维持了5年，而超过3%的持续到了20年啊，甚至超过20年，甚至有8%的玩家通过游戏建立了婚姻或者是情侣的关系。贴吧上呢，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因为游戏奔现成功的一些例子哈。可见呢，那些奔现成功的人往往都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爱好呢，让人们的平淡乏味的生活多了一些趣味，也让关系的维系变得容易了一些。那么当代年轻人大多生活单调，工作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渠道结交新的朋友，如果玩游戏玩到一起了，或许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线上转线下，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照片，奔现后遇到照片该怎么选择呢，成了一道新的难题。奇葩说啊，当年有这么一个辩题啊，说网恋奔现遇照片，要不要迎难而上呢？某位单口戏剧演员曾经说过，众生皆休的时代，找到一个交心的恋爱对象不容易，所以呢可以先相处着试一试。所以呢，关于网恋你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蓉儿在吗？
2: 静哥哥我在。
0: 这几天过得好吗？你都几天没上线了？
2: 这几天遇到一点烦心事。
0: 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2: 没什么，我有个同事特别烦人，就会拍马屁，每次跟他合作都头疼。
0: 别理他，不开心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就好了。
2: 这几天在忙一个项目，经常加班，所以呢也没顾得上和你聊。你呢，忙吗？
0: 其实我也挺忙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收到我给你发的视频了吗？
2: 收到了。这是你做的吗？做的真好，好美，
0: 就像你一样。蓉儿，在我心里你就像视频里的那朵花一样。
2: 金哥哥我好感动。
3: 小红，前天让你改的方案怎么还没交啊？
2: 小明，那个方案是咱们一起做的，要改也是一起改，别说的跟我领导一样，你也没来找我呀，我一个人怎么改？
3: 是我们一起做的，但是设计图是你做的，这次让改的也是设计图的部分，框架和文字也没让改啊。
2: 我可不敢随便改，万一你又挑出什么问题呢，我岂不是白改了？既然是你负责文字和内容的，那么这些设计图的改动你也应该参与啊。你的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搞清楚分工合作是什么意思吗？
3: 小红，咱们都是为了把事做好，你这么咄咄逼人干嘛呀？
2: 你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我怎么没交方案，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还指望着我给你什么好脸色吗？
3: 好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方案搞定才行啊。
2: 什么叫算你不对呀？这种态度真是敷衍，搞得好像是我无理取闹似的。
3: 我都给你道歉了，你怎么还喋喋不休啊？
2: 你道歉？你这是道歉吗？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感觉都委屈你似的。你不想道歉就算了，没人逼你。
3: 可能是我说话的不合适，但是你这态度也不好啊。
2: 我态度不好也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3: 算了算了，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沟通。
2: 静哥哥在吗？
0: 蓉儿，我在。
2: 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那个同事蛮横不讲理，刚才我们又吵了一架。
0: 哎呀，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我刚才也跟同事闹矛盾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也不想和他争论，等他冷静了再说吧，你也别太生气，就当是听狗叫了，嘿嘿。
2: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好多了。不过呢，我也很好奇，我的静哥哥是这么的善解人意，怎么还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呢？
3: 有的人就是心眼小，斤斤计较，

0: 算了，不说他了。我也觉得奇怪，我的蓉儿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跟你吵架呢？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烦死了，每次干活就催我，一到出成果的时候就感觉都是他的功劳。
0: 啊，一个男的还这么小家子气啊，真是没风度。
1: 对呀，他就是仗着自己能说讨领导的欢心。
0: 能说会道确实占便宜，不过呀，我的蓉儿不是也挺能说吗？你要是放开了说，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1: 我才不好意思说呢，我就默默地做好我的事吧。
0: 有时候啊，你不说领导真的是不一定能看到的。
1: 真的吗？
0: 不信你试试，这个项目完成的时候你申请去做陈述。
1: 我真的可以吗？
0: 我相信你。
1: 小明，现在有空吗？
0: 有啊，怎么了？
1: 那个修改方案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吧，毕竟下班之前要交呢。
0: 好啊，咱们打开边看边说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里啊，这个对比度呢可以稍微调一下呢，你觉得呢？
1: 好，那我调一下。
0: 还有这个字体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产品定位呢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所以字体上可不可以再那个一点，
1: 潮一点
0: 啊？对，就是时尚一点。
1: 好，那我再改改。那个小明，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算了，没什么。
0: 小红，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大家都是一个组的。
1: 那个，其实就是我在想这次的内部陈述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
0: 你想做陈述？
1: 嗯，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只是我有点惊讶啊，因为你从来都不愿意开口的。
1: 我有一个朋友鼓励我试一试，所以。
0: 看来你这个朋友很厉害呀。那好，这次呢就你来做陈述吧。
1: 谢谢静哥哥，谢谢你。
0: 蓉儿，你谢我干什么？
1: 谢谢你鼓励我去做陈述，我跟同事说了，他也同意了。
0: 恭喜你啊，你终于迈开了新的一步，以后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还是要谢谢你，没有你的支持我也不敢踏出这一步啊。静哥哥，我想请你吃饭，你有空吗？
0: 你确定要见我了？
1: 我确定，因为每次在网上和你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希望在生活当中也能经常见到你。
0: 其实我一直也都想约你见面，但是又怕你觉得我是变态，所以就一直没提过。
1: 那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晚上吧，你说呢？
0: 好，到时候我穿黑色的外套坐在窗边等你。
1: 那我把地址发给你，我会穿一条蓝色的裙子。
0: 你是长发还是短发呢？
1: 看到你就知道了。
0: 好，那晚上见。
1: 小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红，你咋穿蓝色的裙子呀？
1: 你就是静哥哥呀。
0: 啊，你是蓉儿。
1: 对呀。
0: 完了，我还说自己是狗。
1: 不止呢，你还说自己小心眼。
0: 对不起小红，我之前不太会说话，我
1: 小明，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那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1: 冤家路窄。
0: 哎，我觉得应该是有缘分。对于网恋翻车的经历，送各位一段话：如果奔现的第一印象没那么差，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聊不完的共同语言，当然可以先试一试。毕竟呢，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网恋有风险，一定要谨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0: 本期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宝妈识晓先来和各位新手爸妈说一说孩子学英语要注意哪些问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讲两种语言的幼儿比仅会讲一种语言的幼儿在脑子里的灵活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都有优势。语言刺激是促进大脑细胞生长发展的要素，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对幼儿给予两种语言的刺激，能促进幼儿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协调，加强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因此幼儿期的英语训练对孩子是大有益处的。那么幼儿什么时候学英语最好呢？不少专家认为，幼儿期特别是六岁以前是获得外语的最佳期。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幼儿知觉发展中，首先成熟的是形象思维能力。幼儿认汉字也好，认英文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一种信息刺激的活动。他们把字形当成某一具体形象，像记糖果、玩具、人的相貌一样，记住了他们。经过多次的反复，这种特殊的形象就储存到大脑中去了。因此呢，幼儿学外语和成人学外语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六岁以前，幼儿对声音的敏感度较高，而且右脑控制发音器官的能力较强，声带、唇舌等运动神经的调节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时候练习说话，更容易掌握发音的技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会逐渐下降，给学外语带来困难。幼儿学英语还具有很多成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说他们不担心考试，可以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没有压力地玩着学，即使讲错了也不会遭到别人的讥笑。又比如幼儿未来的时间很长，授课时并不急于增加词汇量，因此呢，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练习说讲。再加上儿童都是天生的语言学家，如果他们学英语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潜力很快就会表现出来。要使幼儿的英语学习取得成效，关键呢是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在幼儿英语学习当中，我们反对成人式的英语教学。要使幼儿的英语学习取得成效，关键呢是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在幼儿英语学习当中，我们反对成人式的英语教学，而主张以环境熏陶、无意识记忆为主的横式化教学。如果把成人英语学习中的读课文、解释词义和句子、强化练习的模式搬到幼儿的课堂上来，不仅不能提高教学效果，相反还会使幼儿厌恶英语，为将来学好英语设置障碍。教幼儿学英语，应当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让幼儿如同学习母语一样掌握英语。幼儿学英语主要以反复的说、认字母为主。由于幼儿手部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因此呢，并不要求幼儿去书写。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要以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比如幼儿期，儿童的注意力不易集中，容易分散，那么教师呢，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方法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像游戏、歌曲、故事等等，让幼儿融入其中，进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呢，幼儿学英语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选择一本好教材。我们所说的教材，既包括书报、画册，也包括录音、录像和电视节目。教材的形式和版本可以五花八门，选择教材要慎重，种类不宜过多，最好是录像或者是电视节目，然后呢，按这本教材系统的学到底。其次要注意发音，幼儿学英语，家长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极为关注，并且呢，为孩子创设积极的英语绘画气氛，对孩子的学习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有些父母的英语是中国式的，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那么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本期的温馨提示，石晓要来辟谣。相信奶爸奶妈们听到这里啊，已经按捺不住要问石晓今天要辟什么谣了。接下来呢，石晓要说的是关于疫苗接种的传言，这些传言你信了吗？谣言一，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就能远离疾病，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接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停止免疫接种计划，通过接种所预防的疾病会卷土重来。虽然改善个人卫生、勤洗手，并且使用洁净饮用水能够保护人们远离传染病，但是呢，无论环境多么清洁，很多传染病依然能够传播。如果不进行免疫接种，一些已经不常见的疾病，如脊灰和麻疹，会很快重新出现。谣言二，疫苗尚有不为人知的若干具有危害性的长期副作用，疫苗接种甚至可致人死亡。事实上，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对疫苗的大多数反应，如胳膊酸痛或者是轻度发热，通常呢都是轻微和暂时的，出现非常严重的健康事件的情况极为罕见，并且会得到细菌的监测和调查。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产生严重危害的几率要远大于疫苗产生危害的几率，例如脊灰能导致瘫痪，麻疹能够导致脑炎和盲症，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甚至能够导致死亡。疫苗不但几乎不会导致任何严重的伤害或死亡，它所带来的益处也远远大于其风险。没有疫苗会出现更多更多的伤害和死亡。谣言三，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联合疫苗和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会导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实际上，疫苗的使用和新生儿猝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是使用这些疫苗的时间正是婴儿可能出现新生儿猝死综合征的时期。换句话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死亡和疫苗接种是同时偶发，即便没有接种疫苗也会出现死亡。关键呢是不要忘记，这四种疾病都是致命性的，婴儿如果不进行接种预防，就会面临极大的死亡或严重残疾的风险。谣言四，疫苗可预防疾病在我所在的国家几乎已经消灭，所以不必再进行疫苗接种。疫苗实际上可预防的疾病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常见，但是引发这些疾病的传染性病原体依然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传播。在相互联系极为密切的当今世界，这些病原体可以跨越地理疆界，感染缺乏保护的人群。例如在西欧，自2005年以来，麻疹尽管疫苗的疫情就曾发生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的未接种人群当中。因此，选择疫苗接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保护我们自己和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犹如成功的社会，依靠每个个体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全民的福祉。我们不应依赖由身边的人来遏制疾病传播，我们自己也应该尽到个人的一份力。谣言五，流感只是麻烦而已，而且疫苗也不见得很有效。 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了。流感并不仅仅是麻烦而已，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每年在全球导致30万至50万人死亡。孕妇、幼童、健康状况欠佳的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受严重感染和死亡威胁的风险更高。为孕妇接种的另一好处是能为新生儿提供保护。疫苗能够使人们对在任何季节都流行，而且流行性最高的三种流感病毒产生免疫。它是帮助人们降低严重感冒的患病和传染几率的最好方式。避免感冒意味着能节省额外的医疗费用，也能避免因为请病假产生的收入损失。谣言六，疫苗可预防的儿童疾病不过是人生中难免的不如意罢了。其实呢，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啊，并不是难免的，像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一类的疾病不但严重，而且呢可以在儿童和成人中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其中包括肺炎、脑炎、盲症、腹泻、耳部感染、先天性风疹综合症和死亡。所有这些疾病及其带来的痛苦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避免。不接种疫苗来预防这些疾病，会使儿童易受疾病侵害，而且这种受害并无必要。谣言七，通过疾病获得免疫比通过疫苗获得好。其实疫苗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免疫反应和通过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类似，但是呢，疫苗不会导致疾病，也不会使接种者受到潜在并发症的威胁。相比之下，通过天然感染获得免疫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会导致精神发育迟缓，风疹会导致出生缺陷，乙肝病毒会导致肝癌，麻疹则能导致死亡。谣言八，疫苗含有水银非常危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硫硫汞是一种含汞的有机化合物，它是作为防腐剂添加到某些疫苗当中。在多剂量瓶疫苗中，硫硫汞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防腐剂，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的硫硫汞用量会对健康构成威胁。谣言九，疫苗会导致自闭症。1998年的一项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关系。这项研究后来被证实具有严重错误，发表这项研究论文的杂志也对论文实施了撤回。不幸的是，论文的发表引发了恐慌，导致疫苗的接种率下降，并随之出现了相关疫情。没有证据表明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我是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特别想知道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自己的家，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又或者其他。一房两人，三餐四季，每天都值得期待。日子再忙，有人一起吃早餐，忙碌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晚餐，一起吃饭，一起追综艺，一起聊天，一起说话，一起睡觉。这首歌谢春花，最想要的生活就是现在。

对我来说，最想要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也有二人世界的平淡和甜蜜。心中有一束光，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心中有一束光照进来，那就是心中的星辰大海。 I'm waiting for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0: I'm ready for。
1: 你可以大大方方承认不喜欢，承认是新鲜感，坦诚一点，正常人都没有想过纠缠，可惜你不说实话，假装深情，你的爱收放自如是天赋，我羡慕。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会嫉妒你身边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哦，
1: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那我想一直占有你，原谅我逞强死要面子，原谅我欠你的告白羞于启齿，原谅我们都还没有长大，原谅我没有变成你期望中的样子，原谅我们还是要对彼此挥手道别。言人中一种原谅。

我很期待你给我发消息，但你始终没有，所以我选择不打扰你。喜欢呢，真的没有用，多喜欢都没用，相互喜欢才是真的有用的。

看你结婚，喝最烈的酒，吃最苦的糖，也会慢慢忘记你。虽然不能参与你的人生，但好歹看过你的人生。毕竟啊，不能阻止你奔向你喜欢的人吧。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三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

0: 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

0: 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

0: 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之声。
1: 值千年沃土，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会扭曲社会价值取向，助长攀比风气，消磨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损害家庭幸福感。杜绝农村高额彩礼，重在协同治理。这项工作牵起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浸润、法治托底等多个环节，不能单靠某一方面单打独斗，要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到民生帮扶，多环节攥指成拳，合力破局。还需坚持因地制宜，如习俗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取决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持续树立，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广大群众，推动文明婚俗理念真正烂，也是涵养文明新风的持久战。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坚持系统治理，定能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0日，市长单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单小刚先后到凯翔 OLED 中间体项目、爱德克美项目、经开区发展二路、能化三路及发展大道南延伸段路网，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经开区建设工作会上，单小刚听取了园区建设和年度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要求要提高园区发展定位，把园区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和双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四条主产业链，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企业培育，补齐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深化产研融合，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前谋划空间布局，为重大项目落地和产业链招商预留发展空间，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持续深化社区党组织一年十件实事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细化工作举措，凝聚共治力量，实打实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精准问需于民，敲定民生清单，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社区党建、小区治理、环境提质、政策宣讲、矛盾调节等重点民生领域。全市13个社区党组织通过入户走访、网格巡查、线上征集等多元方式，广泛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按照惠及面广、务实可行、年内落地的原则，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与资源禀赋，精准筛选出一批群众极难筹判、贴合基层治理的重点事项。经过研究讨论，最终确定2026年度为民服务实事130件，实事清单全部在社区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事事有方向，件件有抓手。清单闭环推进，全力抓实落地，推行民生实事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建立130件为民实事工作台账，细化推进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依托日常调研、党建工作检查，深入各社区。

0: 开展实地核查，逐项对照清单核验工作进度，排查存在问题。对30件未按期推进的事项，督促各镇街道跟踪督办。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员大会、居民代表会议、小板凳议事会等形式，定期通报实施进展情况，梳理研判堵点难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全力推动所有民生实事落地落细，渐行见效，凝聚共治合力，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聚合作用，统筹整合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社区党组织加小区党组织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联动破解小区治理、民生服务、环境整治等各类堵点难点问题36件，深化双报到为民行活动。滨州市2221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结合红星物业服务集市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文艺汇演、就业帮扶、法律咨询等十余项便民惠民服务，累计开展服务活动2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20000人次，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里。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金秋时节，菊香满园。眼下，滨州市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百亩食用菊花迎来丰收采摘季，田间采摘繁忙，车间加工有序。小小菊花不仅开出了致富花，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力赋能。秋风送爽，遍地金黄。在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基地，连片种植的食用菊花竞相绽放，香气扑鼻，金灿灿的菊花铺满田间，美不胜收。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穿梭花田，娴熟采收，一朵朵饱满圆润的菊花被精准采收，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菊花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自然晾晒、高温杀青、烘干除湿、精细打包等多道工序，全程标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菊花药性与品质，让原生态中药材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滨州市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1: 今年我们应该菊花种了有100亩，大概那个产量就是100公斤左右，今年价格还比较好一点，比前两年可能就是个30左右，30多现在也可以。我们是正代收销售，包括我们种的那个白说了好多品种全都是供给了饮片厂，都是正代销售。这个菊花大概今年就是产值30来万吧，估计工人都是打击这附近的人。
0: 合作社依托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采收季节，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轻松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太榆镇张村村民田亚兰：
2: 你才只能挣一笔钱吧，屋里还老人的，俺能照顾上，从常年都在你这打工。
0: 如今太榆镇百草园合作社以特色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以就地加工壮大集体经济，以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奏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本台记者马燕、李喜报道。眼下正值秋季，气温多变，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大量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打喷嚏、鼻塞、鼻痒等症状困扰着不少市民，市人民医院医师提醒广大市民，过敏性鼻炎防治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好规范治疗，分清口服药、鼻喷剂、脱敏疗法的适用情况，科学合理用药； 另一方面，要落实家庭户。

0: 理与日常防护。从居家环境、外出防护、鼻腔护理等方面入手，减少过敏源接触，从而减轻鼻炎发作，安然度过过敏季节。是人民医院五官科住院医师姚山。
1: 治疗遵循阶梯式原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线用药常为鼻用糖皮质激素，是最有效的抗炎药物，能显著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代表药物有康酸莫米松鼻喷剂、丙酸佛替卡松鼻喷雾剂。注意，这些药一般起效较慢，通常需要1到2周，需坚持使用，不要症状一好就停药。辅助用药，口服抗组胺药，可以快速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的症状。代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部分老药，比如说大家以前常用的普尔敏，可能会引起嗜睡，建议选择新型无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鼻腔冲洗，一般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进行冲洗，物理清除鼻腔内的过敏源和分泌物，安全无副作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脱敏治疗，即免疫疗法，一般适用于症状严重、药物控制不佳或不愿长期用药的患者。免疫疗法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过敏源，从根源上降低敏感性，一般通过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疗程一般需要2到3年。出门戴口罩，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措施，能阻挡大部分花粉和尘螨。回家后先洗漱。

0: 气，勤洗勤晒，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被套，杀灭尘螨。饮食调理，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增强抵抗力。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如果在北宋呢，组织一个全国最受青楼女子钟爱奖的评选大会，柳永肯定是连续多年蝉联第一，老了还能领一个终身成就奖。可别一提呀，那青楼那宅男们就跟着瞎亢奋啊。咱们以前的节目中也讲过，青楼女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在古时候呢，她们反而是一群很有文化的人，因为在宋代他们的主要是以表演唱歌歌舞为生，你唱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有多少，所以呢，当时全国的歌妓们那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柳永能够给自己写一首词，能让自己唱出来火一把。所以说他是北宋年间的方文山，那都有点委屈他了。名人嘛，出来混总得有个艺名，柳永就是他的艺名。他的原名呢叫做柳三变，刚好呢他又在家里排行老七，所以呢很多女粉丝也管他叫柳七。咱们这位柳七呢，那可是厉害了啊，迷妹们给他写的诗呢让所有的男人汗颜，比如这句：不愿君王照，愿得柳七教；不愿千黄金，愿得柳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追星真的是追得没谁了啊！哎呀，皇上见我，我不见，我就要见柳永。拿钱给我不顶用，我想让柳永的心里有我。别跟我提神仙，让他等着我，等我们家柳永接我这小迷妹呢。对于咱们这些小迷妹而言啊，那任何人跟我们家柳永相比，世间俗人追求的一切通通都不屑一顾。当时宋朝的青楼女子们，她们的生活愿望不是什么嫁入豪门当小妾，而是希望能够让柳永翻一次她的牌子，这此生就无憾了。哎呀，据说不少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邻国男明星读完柳永的故事都直接哭晕在厕所了，我的粉丝压根儿就不喜欢我。可是拥有这么高人气的柳永，他到底有啥独门秘方呢？这一切呢还得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啊。柳永呢大概出生在公元的984年，本来呢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父刘崇那可是中国餐饮巨头沙县小吃发源地的沙县的副县长。刘永他爸呢是一个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的副部长，他的五个叔叔两个哥哥那都在官场混。在他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老爸柳一工作岗位调任，所以呢他就跟着去了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之后呢又跟随父亲辗转广西扬州等地啊，这一边学习一边长见识，一直到咸平5年，也就是公元的1002年，18岁的柳永计划进京参加考试。他呢选了一条风景很好的进京路线，从钱塘一路到杭州，看到旅途中的湖光山色、都市繁华，柳永的心里啊那叫一个荡漾。哎呀，算了算了，考试啊等2年了可以再去杭州，那下次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然后呢就留在杭州是可劲儿的玩，沉迷在这个烟花柳巷的浪漫生活中。第2年呢，柳永就写了一首《望海朝东南行胜》给当时的杭州知州孙和送过去了。这首诗啊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描写了杭州的富庶生活和美丽，上篇呢就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下篇就写西湖，展现了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这首词写的呀，那就跟张艺谋拍的城市宣传片一样美。就靠这一首词，柳永火了，北宋上至朝廷高官，下至市井老百姓，这摇身一变全都成了柳永的铁杆粉丝，那张口啊就能唱出来他写的词儿：衣带渐宽终不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这儿啊，跟大家说一句，好多人都以为这句是李清照写的，其实呢，这句呢是出自柳永的《蝶恋花·注意危楼风细细》。好了，那柳永接下来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跟大家接着聊。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

0: 伙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了起来。
6: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呀？
7: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3: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
5: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1: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5: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3: 啊。为什么呢？
8: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
3: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5: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3: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5: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3: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5: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6: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5: 哦，这是静电。
3: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5: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9: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5: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6: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5: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6: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5: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3: 哎，都是我没用啊。
5: 妈，你怎么了呢？
3: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5: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3: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5: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3: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5: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3: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5: 身高1米5，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3: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5: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3: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5: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3: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5: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

0: 呀，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1: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要拿，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0: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2: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0: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2: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0: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1: 真的呀老公，
3: 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0: 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1: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
4: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9: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8: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9: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8: 切，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9: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老王昨天加班到10点半，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10: 少废话，拿钱来。
9: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10: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9: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8: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9: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2辆自动挡的车。
8: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9: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8: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10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9: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11: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9: 大头坐火车

0: 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1: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0: 哦，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1: 有吗？”“
0: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1: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0: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呀？”“
1: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0: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1: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0: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1: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0: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开小灶啊。”
1: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亚楠新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0: 妈，这个牌子的东西太差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4: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用的呀。”“
0: 什么？你用它修眉毛了吗？”“
4: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家伙刮猪毛老干净了。”
0: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1: 老婆，你就是我这辈子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0: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5: 老爸，那我呢？”“
0: 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嗯，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4: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很严重的。”
0: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1: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
4: 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1: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0: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1: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6: 我也不知道。”
0: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1: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0: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4: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1: 今天大头陪朋友到法院听审，这是他第一次上法庭，还有点小激动嘞。
0: 坐好没一会儿，有个人喊：“全体起立。”
1: 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头一时脑热喊了一声：“老师好。”
0: 严肃的法庭顿时哄堂大笑。然后大头在法院大门外一直等到了庭审结束。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FM87.9。

0: 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2: 李妮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1: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2: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1: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2: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1: 图书馆对吧？
2: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1: 都看。
2: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1: 都是在大学看的。
2: 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1: 时间估计也有限。
2: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1: 需要很长的时间。
2: 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他们的晚自习是看录像。
1: 哇，
2: 录像室里边那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的不得了。
1: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2: 对呀、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的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的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1: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2: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 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啊，反过来我在教这些客观世界的力热光电磁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人文的思想在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万有引力定律，这节课我在教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是相互吸引的。比如说丽妮你和我
3: 啊，
2: 咱们两个之间天生的就有吸引力啊，而且呢我们距离越近，这个吸引力它会越大
3: 啊。
2: 当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啊，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丽妮，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到，孙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3: 对，
2: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也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有这个吸引力。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我们两个几乎之间没有秘密，
3: 无话不说，
2: 我就完全走到你的心里了。
3: 不是这样的。
2: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3: 就没有
2: 了。
3: 对了，嗯，我觉得宋老师讲的特别好，可能正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哦，所以更能就是特别生动的给同学们讲清就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呀，那是不是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课呢？
2: 他其实就喜欢听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点枯燥乏味了嘛。
3: 对的，
2: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3: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您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2: 其实我觉得呀，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有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哎，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3: 其实是批注啊。
2: 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3: 书放不下了。
2: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3: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
2: 对
3: 生活的感悟。
2: 对，
3: 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2: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3: 对呀，
2: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3: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2: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3: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宋老师呢，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2: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就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但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3: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2: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 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3: 找到感觉
2: 了，哦，十几年了才到

0: 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蹈。
1: 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嘛。还跳瑜伽吗？
0: 原来也练瑜伽，练了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1: 搁置了。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哪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0: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1: 自发的啊，
0: 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二三十人了，自己还就是
1: 编排
0: 节目
1: 啊，
0: 学校的
1: 晚会，
0: 晚会去参加晚会，
1: 反响怎么样呢？
0: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0: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释的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释的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1: 好的，有请。
0: 老释的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因何而在。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都死了，没有谁能熬得过一棵老柿子树。他们活着与谁都没有关系。每次走向这些柿子树，总感觉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那些铅黑的枝条纷纷伸向高空的形状，那枝条上仿佛被谁篆刻上去的奇怪的纹路，那一颗颗干而不腐的红果子似乎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近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1: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又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0: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1: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六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另一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

活，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他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1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3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

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友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友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
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许越长越多，发觉后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最后。
1: 苦练再苦练，经过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享受上半身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5。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雷雷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它依然是一只小白兔，它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他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

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两三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十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0: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邕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邕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邕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

而雍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房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啊，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

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 0.68 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1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1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1分钟到5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5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1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1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走走。

0: 么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

0: 你，
1: 七七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五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明子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明子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3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她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 改一点，他改一点，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0: 我是雕鸮。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

0: 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拍卖。
12: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13: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2: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13: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2: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13: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2: 没错，他不敲这锤了，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13: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2: 哎，你行
13: 啊，
12: 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13: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2: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13: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13: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12: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13: 需要做一下解释
12: 啊。
13: 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12: 没错，
13: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12: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13: 对，
1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13: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12: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
13: 啊。
12: 不，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13: 哎，
12: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13: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12: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13: 我歇会儿？
12: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14: 底价多少钱
12: 啊？底价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13: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12: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13: 现在开始竞买，
12: 谁买？
13: 650。800。
10: 800。
13: 900。900。
10: 1000。
13: 好，别动。
12: 哎呦，
13: 成交！
12: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刀片没处花了。快点，朋友。祝贺你啊，你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您买走的是运气，祝贺你鸡年如意，机运亨通。哎，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是。
13: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
12: 啊，
13: 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2: 谁？
13: 巩俐。
12: 哎，朋友们
13: 啊，
12: 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是吧？
13: 啊，
12: 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13: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2: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的？
13: 不是，这个裁剪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2: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13: 那我说什么？
12: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13: 啊？
12: 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13: 那我驴要一咳嗽，
12: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13: 好，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2: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13: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2: 才3000。
13: 现在开始竞买，
12: 跟白捡一样啊！
13: 4000，哦，4000，
12: 4000，
13: 4500，5000，
10: 6000，
13: 6400，
10: 1万，
13: 1万，
10: 别动，
14: 1万，
13: 成交，
12: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13: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12: 嗯，
13: 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2: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呦，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啊。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13: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12: 嗯，
13: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2: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会念经就是好和尚。
13: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2: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13: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2: 谁买？
10: 1万。
12: 1万。
13: 1万。
10: 2万。
13: 5万。
10: 别走，
13: 别走，
10: 成交。
12: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 我发现师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师大爷您梳头啊。
13: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奖项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2: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1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2: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1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2: 那我叫什么？
13: 你改名吗？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这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2: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13: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2: 没错，
13: 对不对？
12: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13: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2: 就这么定了。
13: 怎么样？
12: 都卖点什么的？
13: 有、哎、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2: 味道好极了。
13: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2: 我要我要。
13: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2: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3: 为什么？
12: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这牌带出来好不好？
13: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2: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13: 不是，这个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
12: 这
13: 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2: 真的？
13: 那当然了。
12: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认人为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
13: 好，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10: 100。
13: 好。
10: 20。
13: 哦，20。啊，8毛。好。啊，5分。
10: 好，
14: 2分。
12: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上来用作定场诗的，这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你可以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和《三国演义》有关。先来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这段作品应该说是拆洗的相当彻底。我们来共同欣赏。
16: 感谢您的掌声，
17: 谢谢大家。
16: 节目是一场挨着一场，
17: 哎，一段接一段。
16: 刚才是新名章，
17: 哎，对，
16: 窦文这个、新名章什么关系？
17: 嗯，
16: 今天纪念杨少奎先生。
17: 嗯，
16: 他跟杨少奎先生算直系亲属。
17: 哎，对，直系亲属。
16: 他是刘文步的徒弟。
17: 对，
16: 刘文步是杨少奎的徒弟。
17: 嗯，
16: 所以说，
17: 嗯，
16: 他是杨少奎的徒孙。
17: 哎，刚才他也说了，
16: 直系。
17: 对，
16: 按相声谱系来说、直系亲属。
17: 对，
16: 杨少奎的孙子，没错吗？
17: 没错。对
16: 对,
17: 对，
16: 所以说刚才这孙子，
17: 哎，这孙子这就不对了，
16: 这徒孙，
17: 哎，对，
16: 说的不错，
17: 挺好。
16: 对春联，
17: 对对的，
16: 对春联，传统节目。
17: 嗯，
16: 两个人要求逗哏，
17: 嗯，
16: 捧哏，
17: 嗯，
16: 两个演员，
17: 嗯，
16: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默契，
17: 一人一句，
16: 还得要有这个文化修养。
17: 文化底蕴。
16: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说实在的，一定得有文化。
17: 是。
16: 刚才我们在后台，
17: 嗯，
16: 在后台，王悦波。

0: 嗯，我们在一块儿聊天，
1: 还说了，
0: 王老师还给我们上了一课。
1: 对，
0: 相声演员得有文化呀。
1: 没错，
0: 你没有文化，你今年都快30了，知道吗？
1: 就说咱俩
0: 再没看过几本书，
1: 嗯，
0: 无可救药啊。
1: 对，
0: 干这玩意儿多难呢，别胡说。
1: 对，
0: 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太有道理，
1: 说的对。
0: 你最起码你的外国名著咱得知道，
1: 也得看看
0: 作家，咱得认识，
1: 得了解，
0: 怎么你得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谁。
1: 没错，
0: 雨果是谁？
1: 对，
0: 对不对？图拉涅夫是谁？
1: 嗯，
0: 果戈里是谁？
1: 嗯，
0: 大种马和小种马什么关系？
1: 这个、我知道。说这么多，就最后其实他也问了，刚才我说我知道，
0: 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这个大种马和小种马是什么关系？
1: 情敌关系。情敌关系，没错。
0: 您再细讲讲。
1: 这大种马、小种马就是情敌，正母马。
0: 呸！
1: 对，就是正母马配啊。对，对，
0: 这是没有文化。
1: 嗯，
0: 净化舞台能什么都说吗？
1: 谁不净化舞台了？
0: 大种马、小种马
1: 啊，
0: 法国作家
1: 啊，
0: 撒火枪手那个作者，
1: 撒火枪手，三个火枪手
0: 啊，
1: 大种马、小种马，大种马、小种马。
0: 法语译音有问题。
1: 哎，你怨人法语去是吗？
0: 译音有问题、
1: 啊、
0: 那就中国的你也得知道啊。
1: 中国，
0: 对不对？你得知道鲁迅，
1: 嗯，
0: 茅盾，
1: 嗯，
0: 金庸知道吗？
1: 金庸你知道？
0: 知道，写小说的吗？知道吧，大伙都看过吧。
1: 嗯，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14本书，
0: 14部小说，写得多好。
1: 对，
0: 金庸北京人，
1: 嗯，
0: 北京人，他是在齐，
1: 啊，
0: 他是正黄，镶黄旗，他是萧黄旗，
1: 萧黄旗，
0: 萧黄旗，他是
1: 代表作《你是我的眼》，
0: 对，
1: 还对呀、啊，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你是我的眼》，
1: 哎，对，给改成对联了，
0: 是看书把眼给看瞎了，你替我看看，
1: 你家爸就是没有。
0: 嗯，
1: 金庸本名查良镛、啊，浙江人对吧？
0: 嘿，
1: 哎，
0: 真知道啊！
1: 吃的，是吃的，
0: 有点意思啊！
1: 这还有点意思。
0: 看这个
1: 啊，
0: 娱乐。
1: 我看这次，
0: 这看这个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真正要看古典名著。
1: 名著，
0: 你刚才王岳波老师教育我们说要看四大名著，
1: 对，
0: 这都得看呢。
1: 得看，
0: 尤其三国。
1: 啊，
0: 看过吗？
1: 看过
0: 看过吗？
1: 这看过跟看过还不一样。
0: 知道吗？
1: 知道。
0: 看过
1: 三国故事都知道。
0: 看过多少遍？
1: 多少遍不敢说吧，反正里头故事都知道。
0: 作者知道吗？
1: 那得问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了。
0: 他知道还挺全。那个三国志
1: 陈寿，
0: 三国演义
1: 罗贯中，
0: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1: 也翻过那小儿书，
0: 小儿书都看过，
1: 知道。
0: 行，我问你，
1: 嗯，
0: 有一个金批三国，
1: 金圣叹，
0: 行啊。毛批
1: 毛宗岗，
0: 玉批
1: 乾隆，
0: 有个俺批三国，看过吗？
1: 哟，这是什么？
0: 俺批三国看过吗？
1: 瞧，要短了。这俺批三国谁批的？
0: 俺。
1: 哎，合着就是你批的呗。
0: 我看过吗？
1: 我上哪儿看去？没看过。
0: 俺批三国，
1: 不是哪儿卖啊？这书啊？
0: 不卖。
1: 不卖，我们上哪儿看去？
0: 不卖。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书现在还没印刷成册。
1: 哟，
0: 我现在正考虑跟谁合作。
1: 哎呦，还
0: 是跟新华社合作呀、
1: 哎？
0: 还是跟这个别的合作？别的他是给的多，
1: 哎、
0: 但新华社的有味儿。
1: 打
0: 你说你借谁？
1: 打住
0: 啊！
1: 你还出书？俺批三国
0: 怎么？
1: 正谈着了，
0: 谈着呢。
1: 不是，那我们要想知，我们想知道这故事呢？你怎么批的？
0: 怎么批的？
1: 啊，
0: 您这怎么批的？网上都没有。
1: 这我们怎么看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俺批三国。
0: 朋友们愿意听吗？
1: 咱鼓掌欢迎，咱听听这俺批三国他怎么批的。
0: 俺批三国，
1: 嗯，
0: 这俺批三国主要啊、
1: 嗯、
0: 是一个犀利的视角，
1: 哦，不一样，
0: 独到的眼光
1: 啊，
0: 现代的东西，哎，来解释古典名著，
1: 你就说说你这俺批三国。
0: 那我说，我先问问你吧。
1: 啊，你还问我？
0: 刚才你说了这个《三国演义》，你也看过不少遍。
1: 啊，我这是知道，这
0: 也看过啊。我问你
1: 啊，
0: 这个三国，
1: 嗯，
0: 甭管是《三国志》《三国演义》
1: 啊，
0: 为什么叫三国？你给我说说。
1: 这是问题，
0: 知道吗？
1: 我告诉你，
0: 知道说说。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为什么呀？
1: 三个国家
0: 哦。
1: 魏蜀吴三个国家，三国，
0: 魏蜀吴
1: 对
0: 三个国家
1: 对
0: 叫三国，
1: 没错。
0: 那有一个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怎么不叫十八国呀？
1: 他当时没成事，
0: 没成事不能算，
1: 不能算。
0: 那得有一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呀？为什么叫三国呀？
1: 他不能叫一国呀！
0: 你说说说，为什么叫三国？
1: 那我不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不是，
0: 你就知道大种马、小种马，你就知道配。
1: 那配不还你说的吗？
0: 知道什么呀？
1: 那你告诉我们，这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就得看俺批三国。
1: 哎。哦，那咱听听他这俺批三国，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因为三国
1: 啊，
0: 这部书里边
1: 啊，
0: 带三的目录多，
1: 哎，目录多，
0: 所以叫三国。
1: 带三的目录多，
0: 所以叫三国。
1: 这带三的目录我看也不多呀。
0: 我给你算算啊。
1: 啊，你说去。
0: 翻篇
1: 嗯，
0: 第一页，第一个目录，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1: 有三。
0: 哎，刚才我说那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1: 最后一回有，
0: 对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三。
0: 曹孟德会合三将，
1: 有三。
0: 三顾茅庐，
1: 有三。
0: 三气周瑜，
1: 有三。
0: 三秦孟获，
1: 有三。
0: 三
1: 会儿差点滑过去，几秦？
0: 三秦。
1: 三秦孟获
0: 啊，
1: 七秦，七秦，
0: 几秦？
1: 七秦。
0: 七秦，他也是打三秦那儿划过来的。
1: 哎，划过来的。
0: 对，他不能有打二秦直接奔到四秦去。
1: 哎，
0: 对，对不对？
1: 是不能啊。
0: 这三国，告诉你为什么叫三国？
1: 哦，合着这是带三的目录多，它才叫三国。
0: 这还是明面上的。
1: 明面
0: 很多，俺批三国里边自己总结的
1: 啊，
0: 总结的这个暗扣也不少。
1: 哎，暗扣，
0: 暗含着的带三的也不少，
1: 是吗？
0: 太多了。
1: 那你说说，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有三国里边啊，
1: 啊，
0: 有三个坑爹的人物。
1: 哎，坑爹，
0: 这个没有。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对对，
1: 嗯。那阵可没坑爹这词儿，
0: 我都跟你说了吗？俺批三国，犀利的视角，独特的眼光，现代的词汇，剖析古典名著。
1: 那咱得问问了，这个三国坑爹这头一位是
0: 袁绍的儿子袁谭坑爹。
1: 他怎么坑爹了？
0: 我问你，
1: 啊，
0: 这个袁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 说是曹操气死的吗？
0: 官渡之战
1: 啊，
0: 让曹操给气死了
1: 啊！
0: 谁继位了？二儿子袁尚继位了。
1: 对呀，
0: 袁谭就不愿意了，心里想自己爹爹你不应该这样
1: 啊，
0: 我是长子
1: 啊，
0: 你死了我应该继位啊，
1: 啊，
0: 你把王位让给他，我怎么办？
1: 是
0: 打这儿开始和自己的弟弟明争暗斗。
1: 嗯，
0: 可是自己
1: 嗯
0: 实力有限，
1: 哟，
0: 就把曹操给传来了。
1: 哎。传来了，
0: 这叫什么？
1: 这就是没有
0: 请来了，请来了，
1: 嗯，
0: 请来了，把

0: 呵，王先生，
1: 苏老师，
0: 喜欢看书吗？
1: 您说我呀？
0: 啊，
1: 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0: 对，
1: 喜欢看。
0: 古人云呐，
1: 啊，
0: 开卷有益，
1: 就得学习。
0: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1: 没错，没错。
0: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1: 您说对了。
0: 嗯，
1: 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
0: 哦，三国，三国你也看过？
1: 那得看呐，
0: 啊，
1: 了解嘛。
0: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
1: 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啊，你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0: 是吗？
1: 问不住
0: 哦。
1: 嗯，
0: 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1: 啊，
0: 我给你提个问题。
1: 可以啊。
0: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
1: 啊，
0: 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1: 就这问题吗？
0: 啊啊，
1: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
0: 哦，
1: 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力最大呀？
0: 对，
1: 诸葛亮啊。
0: 诸葛亮
1: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力最大呀。
0: 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1: 这还用我说吗？
0: 嗯，
1: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0: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1: 太有能耐了。
0: 哎呀，
1: 啊，
0: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1: 嗯，
0: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1: 对，问得好。
0: 嗯，
1: 这个
0: 啊，
1: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0: 哦，
1: 嗯，
0: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1: 啊？有什么能耐？
0: 嗯，
1: 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0: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1: 什么时候？
0: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国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1: 问得好，问得好。嗯，我呀，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啊，
1: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0: 赵，哦，赵云有，
1: 哎，赵云有能耐啊。
0: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啊，
1: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0: 啊，
1: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0: 啊，
1: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嗯，
0: 对啊，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1: 没错啊。
0: 其实长坂坡呀，
1: 啊，
0: 赵云并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啊？
0: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
1: 对，
0: 赵云既然有能耐，
1: 嗯，
0: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1: 不是，那个，我跟你说，啊，张飞有能耐。
0: 哦，张飞有，
1: 哎，张飞有能耐，
0: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1: 那个吕布有能耐。
0: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0: 就是曹操有能耐。
1: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阉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啊，
0: 那就是关羽有能耐。
1: 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的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0: 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呢？
0: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好嘛，说了半天我全不对说的。
1: 行了行了啊，不过你对三国呀只是一知半解。
0: 这还叫一知半解？
1: 比较片面。看来你不行啊。
0: 我不行。
1: 嘿，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耐大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1: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0: 就遇上这比位。哦，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1: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0: 胎毒像话？
1: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0: 态度怎么了？
1: 不是，这你知道？你知你说说。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啊，
0: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1: 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0: 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您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您跟鞠躬。
1: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0: 没有啊。
1: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0: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1: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0: 还得够度数。
1: 哎，这才叫鞠躬。
0: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的度数啊。怎么样？
1: 还是不乐意？
0: 没有啊。
1: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呀。
0: 看出来了。
1: 那绷着个脸子多难看呢，你乐着点会不会？乐笑。
0: 哦，还得乐呀。你这早说呀你。
1: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0: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1: 有你这么乐的？
0: 应该怎么乐呀？
1: 这个乐呀，你得似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0: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1: 对，
0: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1: 行，好，
0: 就遇上这个，全是这套。行了吧？
1: 行了。嘿，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0: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呀。
1: 我有什么能耐？
0: 您能尿炕吗？啊，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
1: 嘿，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0: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1: 就是。
0: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1: 我告诉您呢，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是
1: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0: 是是，
1: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哈，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你是跟我学的，
0: 忘不了您
1: 啊。就是，
0: 没错，
1: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0: 您说。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哪位啊？
1: 济公长老。
2: 济公长老，
1: 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0: 天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哎，
2: 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1: 哦，这是济公传。
3: 连续收听过了两段和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与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忱，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

0: 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15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

0: 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

0: 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2: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3: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其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5: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5: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4: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

0: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

0: 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60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情；市长尚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滨州抓实一年十件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太宇镇百亩菊花喜丰收，特色产业助民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情。农村彩礼映照乡风民俗，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彩礼本应助礼非金，可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却逐渐脱离了礼俗本意，攀比内卷，借贷成婚，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及其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有关方面不断加大力度综合施策，通过法律约束、施策引导、多部门联动，全面遏制农村高额彩礼上涨态势，推动多地平均彩礼水平大幅回落，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有待系统长效治理，不能仅靠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实现一阵情。有的地方反映，房、车、彩礼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娶个媳妇儿要掏空农村家庭多年积蓄，有的地方还衍生出五金、十金等新花样。如不及时遏制，会让一些农村家庭掏空多年积蓄，背上沉重债务，可能侵蚀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还会扭曲社会价值取向，助长攀比风气，消磨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损害家庭幸福感。杜绝农村高额彩礼，重在协同治理。这项工作牵起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浸润、法治托底等多个环节，不能单靠某一方面单打独斗，要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到民生帮扶，多环节攥指成拳，合力破局。还需坚持因地制宜，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实际差异，兼顾地方文化特色、民族习俗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取决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持续树立。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广大群众，推动文明婚俗理念真正落地生根。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既是革除陈规陋习的攻坚战，也是涵养文明新风的持久战。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坚持系统治理，定能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报道。

0: 9月10日，市长单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单小刚先后到凯翔 OLED 中间体项目、爱德科美项目、经开区发展二路、能化三路及发展大道南延伸段路网，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经开区建设工作会上，单小刚听取了园区建设和年度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要求要提高园区发展定位，把园区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和双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四条主产业链，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企业培育，补齐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深化产业融合，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前谋划空间布局，为重大项目落地和产业链招商预留发展空间，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持续深化社区党组织一年十件实事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细化工作举措，凝聚共治力量，实打实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精准问需于民，敲定民生清单，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社区党建、小区治理、环境提质、政策宣讲、矛盾调节等重点民生领域。全市13个社区党组织通过入户走访、网格巡查、线上征集等多元方式，广泛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按照惠及面广、务实可行、年内落地的原则，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与资源禀赋，精准筛选出一批群众极难筹判、贴合基层治理的重点事项，经过研究讨论，最终确定2026年度为民服务实事130件，实事清单全部在社区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事事有方向、件件有抓手，清单闭环推进，全力抓实落地，推行民生实事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建立130件为民实事工作台账，细化推进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依托日常调研、党建工作检查，深入各社区开展实地核查，逐项对照清单核验工作进度，排查存在问题，对30件未按期推进的事项督促各镇街道跟踪督办。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员大会、居民代表会议、小板凳议事会等形式，定期通报实施进展情况，梳理研判堵点难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全力推动所有民生实事落地落细、渐行见效，凝聚共治合力，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聚合作用，统筹整合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社区党组织加小区党组织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联动破解小区治理、民生服务、环境整治等各类堵点难点问题36件，深化双报道为民行活动，滨州市2221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结合红星物业服务集市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文艺汇演、就业帮扶、法律咨询等十余项便民惠民服务，累计开展服务活动2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20000人次，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 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金秋时节，菊香满园。眼下，滨州市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百亩食用菊花迎来丰收采摘季，田间采摘繁忙，车间加工有序。小小菊花不仅开出了致富花，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力赋能。秋风送爽，遍地金黄。在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基地，连片种植的食用菊花竞相绽放，香气扑鼻，金灿灿的菊花铺满田间，美不胜收。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穿梭花田，娴熟采收，一朵朵饱满圆润的菊花被精准采收，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菊花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自然晾晒、高温杀青、烘干除湿、精细打包等多道工序，全程标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菊花药性与品质，让原生态中药材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滨州市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1: 今年我们应该菊花种了有100亩，大概那个产量就是100公斤左右，今年价格还比较好一点，比前两年可能就是个30左右，30多现在也可以。我们是近代时候销售，包括我们种的那个白说了好多品种全都是供给了饮片厂，都是近代销售。这个菊花大概今年就是产值30来万吧，估计工人都是当地这附近的人。
0: 合作社依托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采收季节，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轻松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太榆镇张村村民田亚兰：
2: 以前只能挣一笔钱吧，屋里还老人的，俺能照顾上，成天天都在那打工。
0: 如今，太榆镇百草园合作社以特色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以就地加工壮大集体经济，以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奏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本台记者马燕、李喜报道。眼下正值秋季，气温多变，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大量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打喷嚏、鼻塞、鼻痒等症状困扰着不少市民。市人民医院医师提醒广大市民，过敏性鼻炎防治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好规范治疗，分清口服药、鼻喷剂、脱敏疗法的适用情况，科学合理用药；另一方面要落实家庭护理与日常防护，从居家环境、外出防护、鼻腔护理等方面入手，减少过敏源接触，从而减轻鼻炎发作，安然度过过敏季节。市人民医院五官科住院医师姚山：
3: 治疗遵循阶梯式原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线用药常为鼻用糖皮质激素，是最有效的抗炎药物，能显著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代表药物有康酸莫米松鼻喷剂、丙酸佛替卡松鼻喷雾剂。注意，这些药一般起效较慢，通常需要1到2周，需坚持使用，不要症状一好就停药。辅助用药，口服抗组胺药，可以快速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的症状。代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部分老药，比如说大家以前常用的普尔敏，可能会引起嗜睡，建议选择新型无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鼻腔冲洗，一般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进行冲洗，物理清除鼻腔内的过敏源和分泌物，安全无副作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脱敏治疗即免疫疗法，一般适用于症状严重、药物控制不佳或不愿长期用药的患者。免疫疗法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过敏源，从根源上降低敏感性， 一般通过舌下

0: 含服或皮下注射，疗程一般需要2到3年。出门戴口罩，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措施，能阻挡大部分花粉和尘螨。回家后先洗漱，进门后立即洗手、洗脸、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减少带入室内的过敏源。关窗开净化器，花粉剂减少开窗，使空气净化器过滤室内空气。勤洗勤晒，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被套，杀灭尘螨。饮食调理，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增强抵抗力。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河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近期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山西太原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观看游戏直播，三天打赏1.7万元。安徽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至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应对？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有人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定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实际上，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共同干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介绍，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及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孙庆梅介绍，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某种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都不见效。就诊时，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原因。当时建议他的父亲也做出相应调整，与儿子加强沟通，改变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激励。孔庆梅说，该男子经过心理治疗，逐渐戒断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孔庆梅观察到，成瘾患者中青少年偏多，一是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

二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父母过分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较少，尤其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样预防成瘾？孔庆梅提醒，成瘾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贪玩、自制力差，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等方式来管教，应经过专业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因素、成瘾程度制定干预方案，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动机式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孔庆梅建议，首先有意识地控制上网时间，上网前明确上网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其次，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如冥想等，从而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挑战。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需要调整养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睡眠。学校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感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6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

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他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
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要诀六，常抬抬腿，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秀美壮丽的山川，到过许多时尚现代的都市。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国的陕北一带也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风景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石小溪的脚步，去淳朴的陕北看一看吧。陕北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如果说陕北最美丽最明媚的季节是农家四月山丹丹花开的时候，那么陕北最丰饶最绚烂的季节要数农家的八月天了。当节气进入八月的时令，博大慈祥的黄土高原便摇曳着，鼓荡着，喧哗着，向你袒露出丰满迷人的秋色。唯有这个季节，高原才暂时隐去了它荒凉贫瘠的本色，向人们宽厚而无私地奉献出果实与收获。现在面向八月的高原，梅谷是黄灿灿的，高粱是红彤彤的，荞麦是粉楚楚的，棉花是白生生的，绿豆荚是黑久久的，白菜是绿莹莹的，绿薯薯亮开自己金黄的肤色，烤烟袒露出它轻油油的胸膛，五彩斑斓的秋色错落有致地塞满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川川盼盼。清风刮过，山洼沟壑的庄稼间散发出甜蜜的气味，野川河谷则像少女的黄裙子在灼灼燃烧，田野上最后几株迟放的向日葵也黄澄澄的，吸引着几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充满着黄色的芬芳。

温馨宁静的小路旁边，孩子们推着自己那用高粱揭穿南瓜折叠而成的独轮车，尽是这样的小车，吱吱呀呀，黄皮子的大南瓜旋转旋转，徐徐的伸展。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了，它令人想起法国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伦笔下的风轮。八月的暖风，山洞川野和山梁的美海，鼓浪，红高粱，这些豆书暑季荡漾着，它们锥形的，桶形的，扫帚状的，纺锤状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晃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不到陕北，你是领略不到这种五谷杂粮丰收的气势和景象的。这时你温习陕北一些形容庄稼大丰收的谚语吧。乔三麦四豆八颗，好了刀把齐，不好端扎起。是的，当你抚摸一半结了三颗果实的饱满荞麦，当你剥开一夹滚圆的豆粒，当你挥舞镰刀割着又粗又壮刀把子一般齐刷刷的筋骨，你想到农家为这丰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三伏鸡刨出，强似立秋细篓锄，七遍棉花八遍花，九遍老麻子十一爪，十一爪是果实累累的陕北土语，而这累累果实需要农家九番的精耕细锄啊。于是高原赭黄色的土地上，高原三伏莽烈而粗野的太阳下，一群高原的子孙蘸着心血汗滴，调配着风秋最初的色彩。俗话说，秋风梅子寒露骨，霜降之前刨红薯。进入这些八月的农家节气，紧张的收割便开始了。这时候长天辽远高爽，蓝格瓦瓦的蓝天下的金山地野，到处可以看见赤脚踏露肩膀的农人，他们挥动农具，任八月的艳阳照耀着他们离黑的脊梁。偶尔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古老的信天游就顺着山洼飘过来，岸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的人盼望过好光景。打碗碗花就地开，我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山野八月袅袅回应的山歌呀，浑厚而悠长。信天游也叫顺天游，酸曲儿，是陕北广泛流传的山歌，赶车的人要上牲口唱，妇女在家里纺线纳鞋底唱，农人们用它来消除疲劳，石匠用它来驱逐寂寞，它是农人发泄自己的情绪，寄托自己美好情感的歌声啊。也许隔着河你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哥哥你人穷志不穷，小妹子最爱这号人，一根甘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表白的纯真甜美大胆热辣辣的。但多数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是陕北人直率而坦白，而那种狂热的生命精髓在他们的内心跃动着，他们甚至会唱出更粗野酸甜的歌来。自古以来陕北就有人平衣衫马平安，好婆宜平的男子汉的说法，所以一个男子大胆追求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子热烈爱着一个男子，不会当成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的。你就敛声屏气地听吧，果然那远山上又传来放羊老汉酸溜溜愁唱唱羡慕又妒意的歌声，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白胡子老汉灰烧烧，唱吧，面对忍熟丰收，面对疲劳辛苦